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今天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森林的 K-pop 仙曲，一起回到跳动的森系时光吧，一起来听 You Are Super Eye。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冰，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说实话，真的听完这首歌，我就感觉回到了前几天在公园漫步的时候，踩在泥土上起舞的原始森林感。你还可以试一下一边洗澡一边吃芒果，更有原始森林感。<笑>
1: 你也可以对着水龙头张开嘴喝水哈，会有一种喝瀑布水的感觉。
0: 咱们这一期节目要变成野人生存指南了吗？哎，那如果你对进化成现代人比较好奇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我们待会首尔不完全生存指南吧。
1: 哎呀，OK，那我们话说回来哈，上个周末的天气真的特别好，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待了一个下午。哎，阳光特别好的话，会不会发现有很多游客
0: 就是拍照呢？是的，
1: 是又不少游客，但是有一些呢，又看起来不像普通的游客。有些人拿着特别专业的相机，然后手里攥着印好的地图，还有人就是低头对着手机比位置。
0: 啊，来打卡的。
1: 没错，就是那种感觉。而且你仔细看的话，就是大家不是在随便拍，而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找一个特定的角度。
0: 找同款吗？是不是？
1: 没错，又答对。<笑>
0: 对了，我散步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K-pop的一个打卡圣地，很多MV呢写真呢，还有包括综艺都在那里拍过。
1: 哎，但你介绍了半天，你上周到底去哪儿了？啊，这里呢，我就要卖一个关子啦。不过今天这个地方确实是又闲逛又休闲又好玩，而且不光是拍摄地，那里还有一些和 K-pop idol
0: 直接相关的很特别的东西哦。
1: 您每次都要这样卖关子，你这个关子到底多少钱？您说，您要在我这儿有会员价的话，包月优惠哦。
0: 您还真是使劲在我身上薅点哈。那么咱话说正题啊，我真的很好奇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1: 你要好奇的话，等会儿就继续跟我一起主持节目，待会儿就告诉你。
0: 哎，行吧。<笑> 那么听众朋友们，最近有没有什么自然休闲圣地推荐给我们的，或者说有你的打卡同款小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参与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就是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 50韩元每条， 彩信 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 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再次强调一下，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收听方式也非常简单， 一，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2，TBS搜索 TBS

0: SEFM 官网，三还有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超级有自然感的歌曲，一起体验风里起舞的感觉吧。
0: 你起舞的时候不要把泥点子溅到我身上。
1: 你再这样呢？
0: 好，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Kiki 的 I Do M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刚刚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第一部讲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K-pop 打卡圣地。 噔噔噔噔，那我的关子现在就要揭晓啦！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对，就是对。

0: K-pop 有很大影响力的首尔凌。
1: 哦，终于轮到他了！我真的非常一直很期待这一期啊，一直
0: 哎
1: 很期待首尔凌这一期。
0: 怎么，你也很喜欢首尔凌吗？
1: 真的啊，因为我不仅特别喜欢首尔凌，而且我在首尔凌有过一段特别尴尬又特别开心的一个经历。
0: 哦，快说说看。
1: 啊，就是有一次我之前去首尔凌散步的时候，结果看到旁边一棵树上挂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某位 idol 的名字，我就傻站在那儿，就开始疯狂回忆这到底是哪一个团体的。结果旁边一个粉丝小姐姐看到我，就给我科普了一整段历史。
0: 啊，那就是粉丝失误的嘛，那个真的很特别，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说说。
1: 哎，总之首尔凌这个地方，我感觉对于 K-pop 粉丝来说啊，真的是有太多层次可以探索。
0: 是的，那我们先来打个基础，首尔凌在哪里呢？
1: 它在城东区的 Doksan， 就是在独岛那个位置，大概有350万平方米吧，哎，很大，
0: 确
1: 实差不多就是首尔市中心一个超大生态公园的一个概念。
0: 生态公园，我记得那里有鹿，是不是有鹿？
1: 对对对，它有一个鹿放养区，可以隔着栅栏看梅花鹿，哎，春天还有樱花，秋天有银杏，一年四季都很美。
0: 哇塞，就是那种就是走进去就很想出片的感觉。
1: 哎，这真是一个出片圣地，所以说很多 K-pop idol 也会在那拍东西，也不奇怪。
0: 哎，说到这个 idol 拍摄哈，首尔凌我觉得最出名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K-pop 拍摄记录，我觉得要数 BTS 的 Love Yourself 里面的明允琦，就是我们的 Suga 前辈，他在首尔凌的儿童游乐场就拍了 Love Yourself 的专辑宣传照哦。
1: 啊，那组照片就是氛围感特别好。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背景就是没有很特殊，就是普通的管道，但是配上那个造型还有整体的表现力，感觉就是那种截图会被反复讨论的程度。
0: 是的，而且真的成了就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还有它的专属名字叫苏嘎管道照。完全真的是我们阿米们去朝圣的目标之一，就是那个游乐场的位置找到同款角度，还可以拍同款氛围照。
1: 而且首尔凌这个地方像这种出片的地方啊，不管是春天的樱花还是秋天的银杏，那背景天然就很好看。
0: 是的，是的，
1: 难怪就是 idol 们都很喜欢来这里出片儿。
0: 而且最近圣水洞整个区域本身就很火，小小预告一下咯。但是呢，我们说回来哈，你又一走出这个首尔凌啊，周边的这个咖啡厅啊、买手店啊，还有各种小店啊，慢慢走下去，真的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1: 而且整片区域特别好的一个氛围就是那种绿色的公园和城市的这种街景质感，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0: 是的，没错没错。那现在重点来了，栗子，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粉丝数真的要好好说一下
1: 啊。这确实是首尔凌里面一件特别独特的一个事儿啊。这个阿米也就是 BTS 的粉丝，为了纪念每个成员的生日，每年都会在首尔凌园区里为成员设立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长椅花园。七位成员都有专属的长椅区域，散落在公园的各处。
0: 哇塞，这个我个人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不只是买专辑还有刷榜那种，而是在一个城市的公共绿地里留下了真实的有温度的痕迹。
1: 没错，而且粉丝走在里面其实就感觉像走在一个记忆的时光长廊里面闲逛。
0: 是的，是的。
1: 哎，其实长椅的花园呢也不是说特别显眼，还真需要慢慢找，还真有种就是寻宝的感觉。
0: 是的，我觉得这是 K-pop 粉丝文化里面非常有温度的一面，因为就不只是消费，而是把爱具象成一个存在于这个城市里面的东西。
1: 而且首尔凌散步的感觉本身就很治愈嘛。
0: 是的，
1: 你有点疲惫，想从城市的钢铁森林里面喘口气，但又不想完全离开首尔的时候，进去走一圈，感觉很多东西马上就能放下。
0: 哇，完全没错的，像耳机里放着 K-pop， 眼前是绿树和阳光，感觉这真的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下午。
1: 而且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打卡首尔凌的这个 K-pop 圣地的话，该怎么去？
0: 来来来，小课堂又开课了哈。地铁二号线 Doksan-yong 四号出口，或者中央线的 Seoul-sup-yong 步行都可以到达。进去之后呢，去可以大家找一下这个成员的长椅还有粉丝数，他们不太显眼，但是慢慢走慢慢找就会有一种寻宝的感觉。
1: 而且出了公园之后，附近仓储那边、圣水那边都有很多很好逛的咖啡厅还有小店。
0: 是的，
1: 整片区域氛围都特别好，首尔凌加圣水洞其实完全就可以当做一整天的行程来安排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在首尔的

0: 朋友们也可以不止把我们的脚步停留在弘大和明洞，首尔林这边绝对值得你专门来一次。
1: 而且韩娱四大公司当中的 SM 也在首尔林，是不是？其实之前也每每进去过。
0: Oh my god！我之前又去 SM 打卡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少女的心思，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昭然若揭了。快来讲讲你的追星史吧。
0: 那当然是因为我很感兴趣的偶像团体 NCT Wish 啦。你知道在首尔领五号出口一出站的左手边就有一个单独的电梯，就可以通往我的幸福路。
1: 是什么？是可以直接通向公司内部吗？
0: 那个电梯不是的，它呢是专门通向旷野小卖部的。
1: 那是什么？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周边店啦。但是不同于一般周边店的是，就是有很多公司艺人限量或者就是第一手新出的，甚至包括一些绝版的周边都会在这里贩卖。因为这里是第一手直销地，也就是我们公司直销小卖部，所以包括你还可以在这里拍到你和你 idol 的人生四格哦。
1: 原来如此。那你在那里买过什么呢？
0: 有的有的，当然有买过很多，我的钱就这么轻轻送出哈。比如说我之前去看 Wish 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旷野买的应援棒。
1: 哎，那为什么要叫匡崖旷野啊？
0: 哦，这个呢就是设定了，因为旷野呢是一个无规则、无定型、无限的空间，就代表这个无限新生的艺人生产规划。
1: 原来是这样。
0: 是的，是的。而且说到这个新生哈。我们 NCT Wish 的最新主打曲也出来啦！
1: 这个我知
0: 是
1: 道。
0: 的，是的，想必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会很熟悉的。
1: 因为这首歌的采样应该是大
0: 是
1: 家很
0: 的。
1: 熟悉的，是来自我们的《Ode to My Family》。然后，但大家是否有听过《浪漫小区》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嘟
0: ，OK。
1: 嘟嘟嘟。
0: OK，我们就不要再自我陶醉了哈，我真的是够了。
1: 哎，好吧，那今天就满足一下我们的西珍妮吧。
0: 是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NCT Wish 的最新回归主打曲《Ode to Lov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吧。
1: 那我们看到这位 IMHFY 的用户跟我们说到说，在4月26号给我准备了大瓶，非常谢谢，非常谢谢。确实，我马上就要生日了，然后就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有感受到粉丝们的应援和爱，然后今年我也会用特别的方式来记录的，谢谢你们。
0: 哇塞，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又看到这一位朋友 RIYT8G 的朋友说，居然是在首尔林拍的，没错，像我们这个首尔林真的很适合大家去打
1: 卡，打
0: 卡
1: 一下。
0: 到时候我们卓彬生日的时候也可以去打卡一下。
1: 过两天如果有时间就去看一下。
0: 是的，
1: 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的自然休闲打卡地是哪里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在窗口当中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给我们了。YouTube 然后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全恩飞的 Underwater。

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欢迎欢迎。那今天我们的佳辉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小 tips 呢？
2: 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让我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看病的话也有点困难。上了大学之后我也去了北京在医院看过病，但是因为各种因素，比如说医保不在北京啊，有些东西还是比较难处理
0: 啊。对，特别是那种发烧的时候看急诊还得打起精神来处理这些，哎，真的很累。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上大学之前看病啊，在自己家所在的城市肯定会有家人陪伴，比如说我去看病就会爸爸妈妈陪伴。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一个人去医院的时候真的很少。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也有相同的感受，所以呢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虽然平时不想碰到，但一旦遇上就可能会让人有点头大，特别可能对于留学生来说会有点难度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在首尔看病。
0: 哦，真的太需要这个消息了。
1: 是的，
0: 就大家常说啊，一个人在外留学不是怕专业课太难，而也不是怕生活费不够吧，而是怕大半夜突然发烧或者牙疼的整宿睡不着觉。
1: 是，您说的特别对。
0: 哎，对，
2: 没错没错，在那一瞬间尤其能感受到那种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和无助感。那么其实提到在韩国看病，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贵不贵，难不难。
0: 哎，说到这个价格，咱们对于咱们这些留学生来说，现在咱们都要缴纳那个国民健康保险了
1: 啊。是的，是的。
2: 二位都按时缴纳了吗？
1: 啊，已经缴纳上了。
0: 啊，缴，真的有点小贵啊，肉疼啊。
2: 就是首先这个最好需要按时缴纳，缴纳，不然可能就会有一些小问题。虽然价格可能会有点稍稍贵，每个月那笔不算便宜的保险费扣走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心疼。
1: 是的。
2: 但真正生病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笔钱花的非常值。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保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正常缴纳了保险，去到大部分普通的诊所看病，自己只需要承担大概30%左右的费用。有时候挂个号看看感冒，算下来可能就几千到10000多韩币，折合人民币才几十块钱。

0: 钱，其实比想象中要便宜很多，而且看病的时候展示手机上的国民健康保险电子凭证就可以了。
1: 哎，但如果我们抛开钱来说，我可能还是对于怎么看病这个事儿还是有点晕，其实。
0: 对对的，其实我也有点晕，但是我觉得看病最让留学生头疼的可能不是钱，就是刚刚所说的流程了。首尔的医院其实是分等级的，这点和国内有点像，但执行起来非常严格。在首尔可能不能一感冒就直奔那些著名的大学附属医院。韩国的医疗体系分为一级诊所、二级综合医院和三级大型综合医院，也就是 대학병원。
2: 哎，那如果我直接去那种就是三级大医院啊，就是大学医院的话会怎么样呢？
0: 这种情况下不仅挂号费可能有一些贵，保险报销也可能会比较复杂，接诊的时候也可能有些难排。所以呢，生病了第一步就是先找家楼下的小医院，就是平文或者是医文。顺便说一下，如果是大学的学生，其实学校里有一些可以免费开药的医务室，去了说明一下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就会适量开一些药给你了。
1: 但我好像确实没有去社区医院的习惯，这种医院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0: 这种社区诊所其实非常专业，通常就开在那种商街大楼里，一进门就是那种小而精的感觉。
2: 但是我要怎么知道就是去哪一家才好呢？就比如说我肚子疼，我是去内科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
0: 这个其实说到点上了，首尔的诊所分类非常细，感冒发烧肠胃炎去内科，如果是嗓子疼中耳炎鼻炎的话可以去一下耳鼻喉科，而且耳鼻喉科的作用还挺多的，哪怕只是普通的感冒，只要嗓子不舒服大家都会去那里，因为那里的治疗手段非常直接，比如会喷药或者是给大家吸鼻涕这种。
1: 哎，你刚刚说到这么多科，其实我在大街上看到最多的是皮肤科还有整形外科。
2: 是的，
0: 他们的广告非常显眼。这种皮肤科在首尔其实真的很多，但大家有一个东西需要区分开来，有一些皮肤科是专门做美容的，那么有些是治湿疹过敏这种皮肤病的。如果是皮肤过敏然后进门前先需要看一眼，需要先搜好，如果里面是做激光水光的那可能就不太对了。
2: 故意的吧，那是美容院吧。但是提前查好，对，提前查好真的很重要。
0: 没错没错。那我在这儿就可以分享一次我以前去医院挂号的经历。虽然那个时候韩语还不太好，站在前台半天都没讲清楚，但还是懂得了一些小 tips。首先就是大家看病一定要带上外国人登录证。从去年开始韩国实行了严格的实名身份认证，如果忘了带卡可能就需要大概付全额的医疗费了。不过如果忘了带的话，也可以手机里下载一个移动健康保险证的 APP， 扫码也是可以的。
2: 是的，这个移动健康保险证 APP 真的很方便，大家要记住哦。
0: 到了前台通常会问到是第一次来吗，如果是需要先填一张表，先清楚姓名、登录证号、住址，然后填完表在大厅等待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会发现首尔的医院其实很安静，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有一些诊所现在可以用一些流行的预约软件直接挂号，也不用现场排队，也不用现场问了，所以就可能会感觉很安静。
1: 那是什么样的软件呢？我们秦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有查医院的软件，也有挂号与预约必备的软件，真的很强大，可以看到家附近哪个医生现在空闲，甚至能看到还有几个人在排队。如果不想在医院干坐着，先在软件上挂个号，看着快轮到自己了再出门，也很适合那种不太想交流的情况。
2: 确实确实，毕竟进了这个诊室之后，我觉得韩语听力又是一场大考。
0: 这种专业词汇特别多，而且医生通常也会问得很细，比如说哪儿疼，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有没有过敏，就这种问题如果实在说不清楚，建议大家提前在手机备忘录里用翻译软件查好几个关键的词，比如说偏头痛啊、偏肚痛、恶心、错给米西狗流哟，或者是浑身没劲儿、기운이없어요这种感觉。
1: 而且这种方式好像也适用于很多很多的场合。你直接把你的手机递给医生看，就比这种手舞足搞的这种要有效多了。
2: 很痛哎，你搞得我也很不舒服。
1: 很阿爸。
2: 对，说到不舒服，我觉得有首歌很适合。接下来我们就稍作休息，先听一首 FX 的《초사랑이》。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和嘉宾佳辉一起来聊聊我们首尔生活中的看病小 tips。OK， 刚刚我们听了FX的《초사랑你》，然后呢，说到智齿，我当时拔智齿为了消炎还打了这个吊瓶，在韩国如果感冒了想打吊瓶的话，医生通常会觉得有点夸张，除非是脱水很严重，或者是为了追求那种急速恢复，才会去打那些自费的维生素营养液。普通的感冒呢，医生开完药就会让大家直接去药店了。
1: 哦，真的吗？但我平常发烧什么的都会经常去医院打吊瓶。
2: 对的，但是其实因为打吊瓶要坐在那里很久，开药的话可能会比较效率一些。那提到开药这个又是另一个流程了，在首尔医院是只管诊断和开处方的，他们不卖药。看完病在缴费柜台拿一张处方笺，然后去医院楼下或者是马路对面的药店买药。其实首尔的药店好像也很多，就是首尔的药店会有那个标志性的药， 就是药字真的很醒目。对，然后我们进了药店之后，就直接把这个处方笺递给药剂师，他们就会根据医生的要求来配药了。韩国的配药方式和国内不太一样，他们会把每一次要吃的药单独密封在一个一个的小塑料袋里。比如说一天要吃三次的药，药剂师就会给一长串袋子，然后每袋里面可能有两三颗药，然后上面通常会印着早餐后吃、午餐后吃，或者是睡前吃。
1: 哦，而且我记得我发烧去医院的时候，
2: 就是听完了一长串的这个吃药注意事项，即使是看了药盒也是头晕晕的。对，这种包装其实非常适合我这种不带脑子的人。说起这个药店，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普通的药店周末或者是深夜是不开门的，但首尔会有一些守护药店或者是夜间紧急药店，如果半夜突然急需处方药得先上网搜一下哪家在轮值，然后呢如果是普通的头痛啊发烧消化不良，在首尔的便利店，比如那些随处可见的连锁店，其实也有一些药是可以买到的，这些药是不需要处方的。
1: 那如果大半夜实在是遇到这个危机情况的话怎么办？
2: 大家记住了，如果真的动不了了，或者是情况非常紧急，请迅速拨打110，叫也就是急救电话。首尔的救护车的效率非常高，而且救护车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急诊室的费用是有一点昂贵的，哪怕是有健康保险，那么急诊室的挂号费和检查费加起来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哎，那如果是牙疼呢？韩国的牙科
0: 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国民保险覆盖的一部分基础治疗，比如一年有一次洗牙的优惠，只要有保险，洗牙可能就只需要大概20000韩币这样非常非常划算了。但如果是补牙、种牙或者是做这种牙冠，那就可能是纯自费的范畴了，价格差异非常大。
1: 除了感，哦，之前知道在韩国除了牙科比较特殊之外，还有就是类似韩医馆、中医馆也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也蛮喜欢去这样的
0: 一个地方，那我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哦，还是比较养生的。其实这个首尔的韩医院也是挺受欢迎的。尤其是如果经常熬夜，然后颈椎疼或者是扭伤了脚，可以在了解后去看一看。韩医院的氛围非常安静，然后里面有一股淡淡的药草香。去韩医院针灸或者是拔罐，如果是有保险的话，价格也就在几千韩币左右，是可以做保险的。
0: 原来如此，原先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拔罐啊、针灸啊这样的，感觉整个人就放松很多。
1: 哎，那说了这么多的话，就是除了去医院的话，其实平时的自我修养听起来也很重要。是的，虽然说咱们韩国人一年四季都是喝冰水的一个超人体质啊，但我感觉有时候还得根据我们自己的肠胃来，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没错，还是要多喝热水。
0: 对，而且包括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这个韩国人大部分是这个喝冰水的超人体质，但其实，他们还是很注重养生的。
1: 是，因为我看到街上其实有很多买内服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在给我推荐各种的养生的一些技巧，对吧？是的，是的，
0: 他们保养品也是确实吃的很多。对，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在韩国生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根据自己的身体需求来量力而行。 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歌曲来自 IDE 的《나는 아픈 것 딱 시세기니까》。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开启一个话题，是叫做你的自然休闲打卡地是在哪里？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像这个尾号1284的朋友，就是说听完你们讲首尔林，真的好想立刻出门。他说他之前就有去过一次，边听 K-pop 边走在樱花树下，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原来那里还有粉丝长椅，下次一定要去认真找找。真的，没错。
1: 首尔林真的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而
0: 是
1: 且
0: 的，
1: 感
0: 是
1: 觉
0: 的，
1: 那里面真的有很多这种的小宝藏，值得大家一次又一次去寻找。
0: 对，真的可以慢慢探寻，而且那边环境啊、空气啊确实很好，还有包括宠物特别多，
1: 对，
0: 养
1: 宠物
0: 宠
1: 特别
0: 人真
1: 多。
0: 的很多。我经常那个急头白脸去那边撸一堆宠物，
1: 哎，街
0: 是
1: 边真
0: 的。
1: 的经常能看到，就是特别可爱的小狗，然后很多人也会带着自己家的小宠物、小狗、小猫啊，
0: 是
1: 还有
0: 的，
1: 各种各样的宠物在那边散步，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尾号5793的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哈。我也是在首尔林偶遇过粉丝树的人，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查了才发现是一种偶像应援的方式，真的感觉 K-pop 的粉丝好浪漫
0: 哇，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呢，就是，其实随着这个 K-pop 文化的不断发展，就更多的不仅是这个 K-pop 的深度在有增加，更多的是温度有被大家看到，因为真的做得太好了。像包括这个粉丝们对 K-pop 我们爱豆的爱，真的是完全是可以被看见的，真的是很棒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打打卡。
1: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这种双向奔赴，其实也真的是一种互相给予能量的过程。就
0: 是
1: 像
0: 的，
1: K-pop
0: 是
1: 产
0: 的，
1: 业当中，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本
0: 是
1: 身
0: 的，
1: 就是互相在给予对方能量，
0: 是
1: 就是这
0: 的。
1: 样的一种共生的、共同进步的这种关系。
0: 对，
1: 而
0: 我
1: 这
0: 真的觉
1: 种，
0: 得特别好，而且
1: 对。
0: 像栗子作为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小爱豆，和我作为粉丝来说，其实我们都是深有体会，
1: 没
0: 因为这
1: 错。
0: 段关系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
1: 而且都要一起成长，一起在相识的过程当中结识到更多的生命当中的礼物。
0: 是的，真的说得太好了。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尾号1168的朋友说，首尔林家渗水洞是直接锁死了啊，直接把我们有预告到哦。
1: 有
0: 白
1: 被
0: 天
1: 预
0: 是的，
1: 告哦。
0: 是的，白天在这个公园散步，晚上去咖啡店坐一会儿，耳机里放着歌，这种生活真的太 chill 了，完全就是我理想中的周末路线。大家真的有预告
1: 有真的
0: 到，
1: 有预告到，因为
0: 是
1: 真
0: 的。
1: 的，其实我平时也特别喜欢从首尔林慢慢的走去圣水洞这个过程，因
0: 是
1: 为
0: 的，
1: 你知道圣水洞跟首尔林这个范围其实特别大嘛，然后中间有很多小的店铺或者说那些很好吃的 matjip 都会
0: 是
1: 藏
0: 的，
1: 在角落里面，
0: 你居然现在才提到吧唧，
1: 但
0: 吃货隐藏了，没事没事，我们后面还
1: 后
0: 会
1: 面
0: 有
1: 还会有
0: 的，大家
1: 的，
0: 要期待一下明天
1: 然
0: 哦。
1: 后我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惊喜都会藏在这种街角，包括是一些好看的衣服店啊、
0: 还
1: 好
0: 有
1: 喝的
0: 咖啡
1: 饮料啊、
0: 厅，
1: 咖啡厅啊，各
0: 是
1: 种各
0: 的。
1: 样的东西都有，感觉
0: 是
1: 很适
0: 的，
1: 合大家在那放松一下。
0: 所以我真的再次强调，真的觉得首尔林就叫 come true，真
1: 阿
0: 的，
1: 康楚，
0: 是
1: 今
0: 的，是的。
1: 早。
0: 还有包括我们今天也有讲到这个，跟家辉一起聊到关于这个去医院的这个一些小 tips，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因为我觉得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话，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如果在保护好身体健康之后，还可以去森林里漫步，保护一下心理健康。
0: 哇，那真的是双重幸福了。
1: 是。
0: 对，
1: 那我
0: 但
1: 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吧。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见。最
0: 见。
1: 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Lights 的《Love One One Night》。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买的多，打包销售肯定更便宜，这个习以为常的购物法则在韩国正逐渐失效。自从政府将单位价格标示制扩大实施到线上平台，网购界面已经清晰地标出了每百克或每一件的真实底价。 那这让缩水式通胀等包装障眼法无所遁形，如今线上线下的价格壁垒被打破，一场以极致性价比为核心的流通业突围战已悄然打响。大家平常在购物时是否也已经养成了先看单位价格的新习惯呢？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普华带来的 Better。 那韩国政府之所以大力推广这项制度，说到底也是为了稳住这节节攀升的物价吧。如今大家越来越看重务实消费，消费者的眼光也更加敏锐了，期待这项制度能够在整个流通市场建立起透明的价格秩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实惠。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的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将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为您介绍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来同步收听。另外，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就一起走进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对于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外籍劳动者来说，如果遭遇了拖欠工资或者是更为严重的人权侵害问题，往往会因为语言不通而求助无门。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更加便捷的解决渠道。根据法务部介绍，外籍劳动者若面临拖欠工资、暴力、性骚扰、扣押护照，或者是强迫劳动等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现在只需要拨打综合向导中心1345电话，并按一号键，就能立即连线专属多语种咨询员，获得多达20种语言的及时援助。以往外籍居民遇到此类问题时，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求助领域辗转咨询多个机构。新专线运行仅一个月，相关求助案件受理量就激增了6倍以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救助效果。这项服务特别为持有就业许可、季节性劳动、演艺、船员等签证的外籍劳动者，以及结婚移民等容易处于弱势环境的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外，考虑到部分外籍居民可能尚未办理本地手机号码，或者身处噪音较大的工作场所不方便直接拨打电话，有关部门还开通了社交网络求助渠道。大家可以通过脸书平台搜索 Migrant Rights 主页，以发送文字、照片或视频的方式安全隐蔽地说明情况。接到求助后，专线会立即将案件无缝移交至各地的移民者权益保护官、犯罪受害者一站式支援中心、专属社区律师以及地方劳动厅等机构，确保求助者能够获得切实的维权保障。那期待这条全新的保护专线将切实打破语言以及信息壁垒，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都能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获得最需要的支持。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ATG 带来的 Answer。

来到农民村辛勤劳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今后在接受早期适应教育的现场，就能直接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手续，免去奔波之苦。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从20日起正式实施季节性劳动者早期适应项目。 该项目将以往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开展的教育进行了系统化的重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在培训现场即可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过去由于缺乏专业外语讲师，适应教育在农渔村现场难以系统开展，劳动者为办理登陆手续，还必须亲自前往较远的出入境管理机构。 在农忙时节远距离奔波，给农渔户和季节性劳动者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时间与经济负担。出入境外国人本部充分反映了这些现场诉求安排专业讲师直接使用18国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基础法律、人权保护及侵害申报方法。那同时也包括出入境管理法与劳动基准法等核心内容。同时在教育现场就能一次性 的办妥外国人登陆等行政手续，法务部预计通过这项措施，外籍季节性劳动者无需经历前往出入境管理机构等复杂的行政与等待程序，就能尽早适应农渔村的劳作现场，雇主也能在毫无人员空缺的情况下，稳定地运用季节性劳动力。 这项新政策去除了繁琐的等待环节，让外籍劳动者在农渔村都能够安心的扎根。送上这首歌曲，朴智범带来的《Challenger》。

网上总有人为了赚眼球谋私利，故意散播假消息。不过，今后在韩国，这种恶意造谣行为将面临严重的处罚。根据放送媒体通信委员会介绍，为了防范非法与虚假信息的传播，强化数字平台的社会责任，7日的国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施行令部分修订案。根据新规，如果有人将已被法院定性为非法或虚假的信息在网络上散播2次以上，并且在近3个月内发布3条以上信息以获取广告等利益，最高将面临10亿韩元的罚款。对于社会影响力巨大的信息传播者，本次修订案明确了加重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具体对象涵盖了订阅者超过10万人，或者近三个。

个月内发布信息的月均总点击量达到10万次以上的频道运营者，大型网络平台的自律监管责任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日均活跃用户数量在100万人以上的社交网络服务以及在线社区等平台，今后必须自行制定针对虚假信息的判定标准与处理程序等运营政策，并承担定期公开发布相关报告的义务。在申报环节，新规明确了向大型平台举报时的必填事项，包括涉事信息的具体位置、判定理由、证据资料以及申报人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等。此外，有关部门还明确了设立透明度中心的法律依据，以支援平台的监管工作，并系统化地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空间绝非不受约束的法外之地，希望这项新规能够切实地发挥效力，让真实与负责任的沟通重新成为网络互动的主旋律。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TWICE 带来的 Truth。

0: Truth。
1: 最近，借用他人账号违规接单的外籍骑手数量出现激增。为了规范行业秩序，有关部门展开了集中整治行动。根据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介绍，今年一月至五月期间，共有734名外籍人员以及16家外卖代理点因盗用他人账号无资质从事配送业务被集中查获。这一查处数据较去年全年猛增了约11倍，反映出了随着外卖行业的快速增长，违规流入的现象也日益凸显。从查处人员的签证类型来看，留学生群体占比最高，达到了410人。此外，还包括149名海外同胞以及99名求职者。针对这些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关于滞留与活动范围限制的人员，有关部门采取了强硬的处罚措施。68人被直接遣返或勒令出境，643人被处以单人最高1000万韩元，总计16亿2870万韩元的罚款。此外，还有15名被查出无证驾驶的外籍人员，目前已移交警方做进一步调查。目前不仅是违规接单的骑手，为他们提供账号的16名外卖代理店主也同样落网，并在接受调查。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法务部已经与各大外卖平台企业展开商讨，强烈建议在骑手专属应用当中全面引入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严格验证身份，切实加强对营业网点的监管。那到这里，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将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您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Kimadam 带来的 Son，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哎，方舟，我发现啊，现在大家其实都挺讲究仪式感的。
2: 是的，比如像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卡零点，跨年也必须321倒计时，吃饭呢更是让手机先吃，必须先拍照。
1: 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这样子。
2: 我觉得呢，就是现在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体验要求变高了，这些仪式感可能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留下来的一种羁绊
1: 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这种仪式感是古人传承下来的呢？而且这种习惯好像古人比我们还要认真。
2: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这种仪式感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那这一期的两个韩国世界文化遗产呢，就给我们带来了线索，带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以秩序为记忆的时代。
2: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死亡之后秩序仍在延续。
1: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宗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宗庙，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宗庙照片的时候啊，真的有点意外，因为它跟我想象当中的皇家建筑完全不一样，没有特别复杂的颜色，也没有那种很强的压迫感，甚至会觉得它安静的有点空。
2: 我知道你这种感觉，因为韩国的宫殿建筑呢，其实是很多的，尤其是对比像景福宫这样的宫殿的话，这个反差就会特别的明显。因为景福宫可能会让人感觉是一种王权的象征，但宗庙又有着不同的气质。
1: 是的，所以我后来查资料的时候啊，才意识到宗庙其实根本不是为了观看而存在的，它真正重要的是礼。宗庙是朝鲜王朝供奉历代国王和王后神位的地方，从1395年建立到今天，已经存在了600多年。而且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被保留下来的不只是建筑，还有完整的祭礼系统，包括祭礼、祭礼乐、舞蹈、仪式流程等等，很多内容啊，到今天都还在继续。
2: 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传统的东西应该就是被放进博物馆里展示出来的，但宗庙很多东西啊，竟然到今天都还在运行。
1: 没错，而且宗庙祭礼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保留的非常完整。官方资料当中提到啊，很多祭礼程序在15世纪确立之后，500多年几乎没怎么改变，包括祭器摆放、音乐顺序、舞蹈动作，甚至连路线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2: 我真的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朝鲜王朝的人好像特别害怕秩序乱掉。
1: 没错，比如谁从哪条路走，谁站在哪里，音乐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跪拜，什么时候献酒，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都有规定，甚至连宗庙里的道路本身都是分等级的，中间的神道是给祖先神灵走的，国王走旁边，其他人再走更外侧，也就是说连靠近中心的资格呀，本身也是宗庙礼制的一部分。
2: 这样的秩序放到今天来看，其实真的特别有意思，因为现在的人们其实

0: 很强调一种自由感，很多人就不喜欢被规则所束缚，但朝鲜王朝呢，好像又完全相反。
1: 对，但他们会觉得秩序本身就是稳定感的来源，而且这个东西它不只是体现在路线，宗庙建筑本身也是一样，比如台基高度、柱子粗细、屋檐高度，其实都会根据等级发生着变化，所以整个宗庙啊，其实像是一个被具体化的礼制空间。而且宗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虽然属于儒家祭祀体系，但朝鲜王朝后来其实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宗庙制度。比如宗庙正殿最开始其实只有七间太室，后来随着朝鲜王朝不断延续，又一点点扩建，到最后变成了现在的19间。
0: 等于整个建筑都随着王朝历史一起长大了。
1: 没错，因为后面供奉的国王越来越多，所以宗庙本身啊也会跟着王朝一起变化。而且宗庙正殿以前甚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体木结构建筑之一，但最特别的其实不是大，而是它那个建筑形态。宗庙正殿特别狭长，会强调一种水平延展开来的感觉，给人一种很稳定、很持续的秩序感。而且这个建筑啊，后来还被很多现代建筑师研究，甚至有人把它叫做东方的帕台农神庙。
0: 这个真的就很有特点了，因为很少会有人把一个祭祀的建筑和世界级建筑美学联系在一起。
1: 是的，而且它的宗庙祭礼乐其实也特别厉害，像新罗香歌和高丽歌谣，只有歌词传世，乐谱啊早已散佚。但是祭礼乐的旋律却历经500年的风霜，有幸得以保留至今。而且它不只是音乐，还有舞蹈，比如祭礼里的义舞，跳的时候动作会特别慢，特别克制。当舞蹈和祭礼音乐一起出现的时候，整个空间会变得特别庄严。而且我还发现啊，朝鲜时代的祭祀其实特别频繁，不是现在的一年一次，而是春夏秋冬都要举行祭礼。
0: 也就是说，宗庙其实是一直在使用当中的，而且今天的人啊，还真能体验到500年前的旋律和舞蹈，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啊。
1: 没错，所以后来我也会觉得，宗庙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是保存下来，而是它一直啊，从来就没有真正中断过。它不像很多遗址只是一个被参观的过去，它更像是一个持续运行了600多年的系统，像一个时代的文明备份。
0: 其实人们现在也是一样的，都会怕自己的一些时刻被遗忘掉，所以可能才会使用手机网络来疯狂记录。
1: 是的，朝鲜王朝的人啊，其实特别害怕一种东西断掉，不是单纯的说人离开，而是他们会特别在意后世的人还会不会继续记得这些秩序，原来的规矩又会不会慢慢消失，所以他们才会把祭礼、音乐、建筑、路线这些东西啊，全部定得特别详细。
0: 而且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这种东西居然真的整套的保留到了现在。
1: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再回头看宗庙，会突然发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祭祀空间，它更像是一个让整个王朝秩序继续运行的地方。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刚才子轩带我们聊的是死后如何被记住，而接下来这一部分啊，我会带大家去看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在离开之后又该被安放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部分要讲的空间就是朝鲜王陵。
2: 朝鲜王陵听起来就很强调帝王感，给人一种非常巨大强势的压迫感。
1: 是的，我在没了解之前也是这种很有压迫感的感觉，但后来真正了解之后，我就发现朝鲜王陵呢其实特别的安静，很多陵墓甚至是直接依山而建的，就会保留原来的树林、山势和地形，所以它不会给人一种我来征服自然的感觉，反而更像是安静的融合自然。
2: 自然确实能够给人们带来平静，就像现在很多人也会专门去爬山啊，或者去公园里面休息，但是王陵竟然也是这么平和的融入自然吗？
1: 对，很有意思的就是朝鲜王朝在几百年前修建王陵的时候，其实就很在意这种环境感了，他们就会专门挑风水好的地方，后边有山，前面也最好有水，远处还要有层层的山脉。而且修建王陵的时候，他们不会去特别的破坏原来的自然环境，很多树林和山势都会尽量保留下来。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朝鲜王陵不像是在建造一个陵墓，更像是在一个自然里面小心地画出一个属于祖先的空间。
2: 那除了融入自然，朝鲜王陵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吗？
1: 朝鲜王陵真正厉害的地方呢，其实是它的秩序。整个王陵特别像一个被设计好的空间动线，你不是一进去就能看到陵墓，而是会先经过入口区，然后是祭礼区，再往后才是过渡区和真正的陵寝区。而且越往里走呢，环境就会越来越安静。比如很多王陵入口就会先看到一个红箭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结界入口。红箭门中间没有门板，但会立着很多红色的木柱，上面就会插着像箭头一样的木杆。它的意思啊，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从这里开始，你进入到的就已经不是普通的空间了。
2: 哦，这听起来还有点玄幻，像现在的那种沉浸式的空间，会给你一个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1: 没错，而且穿过红箭门之后，你还会看到一条森道，它其实就是通往祭祀空间的道路。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这条路呢，不会让你很快的就能靠近陵墓，反而会让你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朝鲜王朝很在意一种

0: 距离感，好像就在跟你说，生死之间是有明确边界的，不能一下子直接相遇。再往里边走，你就会看到一个叫丁字阁的建筑，它其实就是举行祭祀的地方。但最有意思的是，它刚好会挡住后边的陵墓，也就是说，你不会一进去就能直接看到亡灵。
1: 那等于在朝鲜王陵里面，生死之间其实一直隔着一个空间。
0: 没错，因为在朝鲜礼制当中，陵寝区和现实世界之间就是要被区分开的，甚至丁字阁的大梁呢，还被认为是圣俗的分界，梁的另一边已经不属于活人的世界了。而从鸿渐门到丁字阁的路其实不是直线，而是折线，因为在传统观念里边，祭祀会象征诞生的东南方向开始，然后走向象征终结的西北方向。
1: 那这样听会感觉朝鲜王朝真的很喜欢把规矩藏进空间当中。
0: 没错，包括王陵里的很多石雕其实也都不是随便摆放的，比如石羊、石虎就会守在陵墓的周围，文官石像、武官石像还有石马就会按等级进行排列，中间还有长明灯、望柱石、浑牛石这样的东西。比方说浑牛石呢，听起来就很特别，它其实是一块放在陵墓前面的石头，古人就会觉得祖先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停留巡游。
1: 哦，在朝鲜时代生活的人啊，真的会把死后的世界也想得特别具体。
0: 真的是这样，而且朝鲜王陵其实不只是一种墓，它内部呢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比如单陵、双陵、三连陵，还有同垣异穴这种设计，也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陵园当中，但墓室却是分开的。因为在朝鲜王朝，陵墓不仅是在安葬一个人，它其实呢也是一种身份的秩序。而且朝鲜王陵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保存得非常完整。朝鲜时期原本有42座王陵，其中除了2座位于今天北韩境内之外，其余40座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这些王陵呢，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首尔以及周边18个地点，修建时间甚至横跨了500多年。
1: 竟然连怎么合葬都有这么严格的制度，那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不是几个陵墓，而更像是一种持续运转了几百年的王室系统。
0: 是的，而且更特别的是，很多王陵到今天竟然还会举行祭礼，虽然中间因为战争和历史的原因，祭礼一度中断过，但后来又重新恢复了。也就是说，这些空间直到今天其实都还和现实生活保持着联系。
1: 所以我也会觉得呀，文化遗产离生活真的不是特别远，我们是真的可以亲自体验到这些历史的。
0: 没错，而且朝鲜王陵直到今天呢，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正在被使用的感觉。现在韩国也在慢慢用新的方式让年轻人重新接触这些王陵，比方说夜间开放、沉浸式灯光活动、传统体验项目等等，真的是让历史跟现在的时代接轨了。
1: 原来亡灵也可以被做成这样的体验，那我发现啊，朝鲜亡灵其实很像一种被设计过的安静。你从头看会发现啊，从树林、道路到建筑和石像，它会慢慢的把人的情绪放下来。
0: 是的，所以这个地方不仅是不让人害怕，它反而会让人意识到，朝鲜王朝的人好像一直在认真的处理告别这件事，不是突然结束，而是用很长的路线、很多的仪式、很大的空间，让人一点点的接受。
1: 所以它比起陵墓，更像是一种关于时间存在的空间。
0: 是，而且这个时候再回头看朝鲜王陵，会发现它真正留下来的呢，可能不只是王的故事，还有那个时代的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那介绍完这两个地方啊，我其实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以前看到宗庙、亡灵这种词的时候，会下意识的觉得他们应该离现在很远，像是历史书里的东西。但当今天我们真正走进他们，了解他们的时候，才会发现朝鲜王朝的人很多想法，其实到现在都还能被理解。
2: 没错，尤其是他们会特别认真的对待留下来这件事情，宗庙就会把音乐、路线、祭礼全部固定下来，而亡灵呢，会连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都设计好。现在再回头看，会发现这些地方其实不只是建筑，它们更像是在保存一种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理解世界、怎么面对时间的方法。
1: 而且后来我会觉得，这些地方之所以到今天看起来还让人这么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们不是单纯的过去。很多东西啊，其实都还在延续，祭礼还在举行，音乐还在演奏，甚至那种很克制、很讲秩序的审美，现在在韩国很多地方也还能看到影子。
2: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这种文化遗产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它保存了几百年，而是在几百年之后，既然还有人愿意走进它，继续去理解它。
1: 但是如果说宗庙和亡灵保存下来的还是王朝的秩序，那当这些规矩、礼法还有儒家的思想开始真正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之后，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下一期的文明的留言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样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吧。
2: 一起开麦吧！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0: 个啦滴啦，有这个啊，好民歌的 feel 啊，有没有？
1: 哦，
0: 它只是变成一堆人，因为我们是轮流唱，
1: 是
0: 我们是一二，我们有几个，我们有八部的女生是轮流进来的，所以你会一直听到哒哩，然后下面有哒哩，光这两个就有这种 feel 了啊。
1: 有有有，好好好，真有放进去
0: 哎、
1: 欸！
0: 哎呀，真的有的啦。最后这里听起来是有个民谣，有一个那种民谣风的。我看他写，因为我不是唱这一部，但我可以看一下。
1: 嗯，
0: 他是山顶公里爱心的三人歌，有这个、啊？
1: 有嘞。
0: 对呀、啊，
1: 有理有理，
0: 对呀、啊，而且它有那种装饰音嘛，所以本身那个民谣风会出现，
1: 有有有，
0: 女生八重唱就会出现这个，
1: 那很阔气的感觉，有没有哈？
0: 对
1: ，OK，
0: 但是我们用 PP 来唱，
1: 弱弱音，
0: 远远这样，远远的，因为他就听到远远有什么歌声嘛，对呀、啊，所以就我很喜欢这个作品，我觉得它很有趣。
1: 很喜欢的这作品，我们已经偷偷开麦了。
0: 真的吗？谢谢您。他这次秦老师也会来。
1: 秦老师是谁呢？来哟，我们要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台北室内合唱团方素珍团长，小方老师你好，
0: 端端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在刚前头的时候呢，我们在讲其中的一首歌曲，就是即将你们来登场的这场音乐会。
0: 嗯，
1: 我们在讨论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阳的影子》，
0: 十
1: 十
0: 啊，
1: 意思是说里面前面有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八九，
1: 对，
0: 来到十的时候，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台北室内合唱团的伟创，来自是中国的作曲家，名字叫做
1: 秦文琛，
0: 特别请小芳老师来伴唱的，因为我们就发现说、
1: 啊、就没录起来了，
0: 对。这么的自然。
1: 好自然好自然。
0: 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给你们几个关键字当代音乐，你们马上就会远离我，嗨拜拜。
1: 对呀、啊、就觉得好像很难入耳，对不对？
0: 但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么样有奇思妙想的作曲家，他对于他童年成长的地方，这地方是鄂尔多斯草原、嗯、他对于那个地方成长的记忆一直留在他心中，所以他用这么样的一个系列的作品来写成他对童年的回忆，太阳的影子，所以他的太阳影子一到九都是器乐作品，
1: 对，基本上都是。
0: 那么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声音就是他们的乐器，就委请了作曲家用合唱的方式来写曲，而且这首曲子就这位作曲家他的第一首合唱作品，
1: 没错，
0: 哇、wow,
1: 很厉害齁。
0: 是我们刚听的时候我就想说，什么，这是他的第一首合唱作品就可以写成这样、
1: 啊、
0: 而且就写当代的声响，
1: 没错，
0: 所以表示
1: 熟的，
0: 对，所以这表示说他对于这个声音里面他的回忆的意象是相当的鲜明，而他如何去透过他对声音的拟声堆叠去建构这整个歌曲的描绘那个时空的印象，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请小芳老师跟我们介绍咯。所以为什么会来介绍太阳的影子呢？我们在这边先稍微插播一下，因为你们即将有一档音乐会要来登场了，
1: 还7月17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声光几何，
0: 台北国家音乐厅，
1: 对，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声光几何，几何不就数学那个几何吗？
1: 对呀、啊。
0: 好，为什么要叫几何？
1: 你不觉得作曲家就是在做这些，就是我们几何有非常多种可能嘛、
0: 嗯、
1: 如果照我们以前学，我数学是很差啦、
0: 嗯、
1: 但是呢对我们来说作曲家们其实就很像在做很多几何拼图一样，
0: 嗯，
1: 他用各种不同他所能拿到的他想象的素材、嗯、把它放在一起，
0: 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谱啊就很像几何的图形哦，
0: 嗯，
1: 就各种形状都会出现，
0: 了解。

0: 因为我们在区间里面听到说，这个呢是一个完全用中文的拼音，但是是用蒙语的歌词在演唱。
1: 对，
0: 你们又学会蒙语了，
1: 皮毛而已。
0: 但你不见得知道他的意思，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其实他有些是没有意思的。
0: 了解，提到说他选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民歌《山丹河》，这歌词里面说是在唱什么呢？在高高的天空下，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金堂。这金堂指的是
1: 寺庙吧？
0: 金堂中圣佛的梵像飘向了远方，就像小芳老师刚刚前面所说的。
1: 对对，
0: 好，我们来聆听这最后一段哦，给你的感受是，
1: 秦文成老师也这个作品我也非常的爱，其实我们在大概应该十年前我们也曾把它录成那个在我们的 CD 里面其实录过的。那秦老师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作曲家，当时我们在唱的时候经过他的解说之后，本来我们就是我觉得当代作品有时候很有趣，横向看都不难，直向看就是一个大的那个挑战。那秦老师的确他的作品也是长这样，横向看音都不难，放在一起效果都不一样。那我们当时在练好之后，他来那时候初发表的时候，他也是来经过他解说完之后，我就想说

0: 原来是这样哦，这样子呢，我在唱的时候就更有空间想象了。嗯，但那个空间想象会更大，嗯、超过音乐厅。
1: 了解、嗯。
0: 对，因为想象我在蒙古大草原，只有太阳跟着我，
1: 一起来感受。

0: 我们在这边要顺便来恭喜一下喽，传艺金曲奖几项？
1: 两项，两项，
0: 很厉害耶！
1: 啊，我们努力啦，努力，因为我们也蛮长，也蛮久没出唱片了嘛，没录音，所以这个也是大概我们三四，我看我们上次的录音应该是2021了吧，可能是蛮久了，2021之前，因为这一张是2024的。
0: 哦，
1: 但是这个计划是三年，2021开始。
0: 巴赫璀璨，我当时也在节目中呢，跟你们历经了这一段历程。
1: 对，三年，
0: 欲有荣幸，也当时去看过你们的排练啦，
1: 是，
0: 还有当天现场的演唱的时候，我说，我都没有想到，我听这样子的音乐会，我会听到想要流眼泪，那个声音的纯粹，太值得了。
1: 巴赫还是太厉害，对不对？
0: 对。当然你们更厉害你们能够你们是台湾人呢、重点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其实巴赫的音乐滋养了所有学音乐的人嘛所以可以唱到他的音乐然后又可以这样整个的呈现我其实是觉得蛮荣幸的啦毕竟他的作品那么多你也这辈子也唱不完
0: 小凤老师你现在是哽咽着感动着吗我感觉到你想哭
1: 我得奖的时候才会哭虽然其实入围已经非常困难就我朋友跟我说老师我告诉你入围比得奖困难因为你那么多作品挑中了你衷心想得奖啊
0: 听到那个得奖消息的时候是不是跳起来哇你们三年的努力被看见了、
1: 真的真的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入围名单大家都太强了所以我就做期待
0: 下回等待你来嘿嘿分享得奖感言
1: 好哦好哦有梦最美嘛哈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小芳团长在录制当中，我们一起来开麦。今天要来欢迎到的这位神秘来宾是谁呢？来，我们要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Hello， 线上目前是哪一位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小芳老师好，我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女高音团员严诗荣。
0: 要跟诗荣说非常谢谢你哦，虽然我们目前今天机器呢有点怪怪的，没有办法直接做 LINE 连线，所以现在目前是请小芳团长他用他的手机用扩音的方式来让我们听到，所以听朋友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声音的音质，这就是我们用 LINE 的连线的方式。我想请问一下，其实你当时从加入台北室内合唱团一路到现在来，我们一直都知道，因为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是我们节目的粉丝哦，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所以你们不管是哪一个系列的音乐会，我们一定都必定要追逐。那你一路跟着台北室内合唱团来说，对你来讲最大的学习跟收获是什么呢？一路走到现在。
1: 其实我从小就开始唱合唱，可以说是一个合唱宝宝，到现在人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合唱圈里成长。那我在2017年底的时候就看到 Facebook 上面台北室内合唱团那时候正在扩编招募团员，那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

0: 太多，只觉得说哇，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哎，就感觉是一个非常精致，然后很专业的团队，所以我就准
1: 是，
0: 备了曲目去考试去
1: 是，
0: 甄选，那也很幸运就录取了，然后在
1: 哦，
0: 2018年就正式加入北室内。然后我觉得加入之后，
1: 嗯。
0: 我最大的成长就是音乐的视野被大大的拓展了。以前过往的接触的曲目比较多是古典作品或者是现代合唱作品，那在加入北室内之后呢，开始大量接触当代合唱作品，相较于过去比较容易记忆或是旋律性比较强的音乐，当代作品更重视的是声响、色彩啊，还有音堆的堆叠。那一开始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也让我重新去认识合唱的可能性。
1: 是，
0: 我觉得说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体会，就是原来合唱不是只是说唱出优美的旋律，更可以透过不同的声部的音色啊、和声跟声响，去创造出非常多美丽的画面。那这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合唱艺术的魅力。
1: 哇，我们听到这段稿子写得很认真的感
2: 真
1: 觉，
2: 的，
1: 是不
2: 真的，
1: 是？
2: 对啊，我要好好嘉奖你一
1: 对
2: 下。
1: 啊，言简意赅哈，把这个你想表达的传达得很清楚。不过你刚刚听到的说，哎，在刚刚开始加入的时候，这个对你来说的挑战很大，因为毕竟可能跟你过去接触的曲目、演唱的风格啦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你可能如果讲说吃了一些什么苦头的话，那个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考验哈？
0: 我觉得花了，真的，其实说实话，花了很大时间去
2: 适应，
1: 小芳老师说适应。
0: 这个心魔，然后
1: 等等，你后面刚刚讲
0: 这样，
1: 什么？我觉得"适应"这两个字稍微含蓄了一点。
0: 我说花了一段时间去克服心魔啦，因为真的有一段时间，真的会觉得说，开始怀疑人生，我怎么会加入啊？可是我真的很爱合唱，然后也很喜欢大家一起练唱的氛围跟感觉，然后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魅力，合唱的魅力，所以就
1: 是。
0: 促使我可以每周都去练唱的动力，这样。
1: 哎，我对于那个你当时遇见的心魔，你可不可以把他叫出来？我想跟他 say 声 hello，嗨，市容的心魔你好，你现在还好
0: 直
1: 吗？
0: 白的讲吗？
2: 啊，你讲，没关系。
1: 小龙老师说可以讲，可以讲。
0: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好。那真的是那几年就是要打强心针吧，因为我刚好考进去的时候是陈老师在带团的时期，
1: 陈云
0: 然
1: 红老
0: 后
1: 师，
0: 对，陈云红老师带团的时期，我很爱陈老师。
1: 是大家都
0: 就
1: 爱，
0: 是那个练唱的过程，因为毕竟我是声乐主修，然后所以其实有，我觉得算是有一个枷锁在，因为大家对你的期待跟期望值又更高，那可能希望不只是表现出音乐，单纯练好音符，那可能对于音乐的感受要更多的领悟力，这样
1: 了
0: 子。
1: 解。因为刚刚你讲到心魔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刚刚讲每一句每一句，小芳团长都热烈的点头点头如捣蒜哦。哎，小芳老师，他讲心魔，你好像完全理解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成立呢，就已经是陈老师，陈云老师指嘛。那其实我是跟着陈老师20年有的，对不对？
1: 你也曾经有过
2: 那
1: 吗？
2: 当然啦、啊，我最早的时候，
1: 是。
2: 其实我也是在怀疑人生，想说我的主修声乐到底学去哪里？因为陈云老师是一位直接对事不对人的人，但是他如果觉得你应该要达到这个。而你没有做到，他是只讲的，
1: 没有再客气
2: 没有
1: 的，
2: 再客气，但是他不伤人，所以他有以前，我最记得就是他以
1: 是，
2: 前最早最早的时候跟我说，那个小芳，他叫我小芳嘛，大家叫我小芳，他说小芳，我觉得你的声音在哪个音以下呢都是沙的不干净，
1: 什么？
2: 你要练一下，
1: 天
2: 对，要练一下，这个可能要克服一下。
1: 就当众这样讲
2: 当众
1: 吗？
2: 啊，当众当众，然后他也会讲说那个你在唱哪个音的时候。要再松一点，有点太硬了。那我们就是想说，好吧，使命必达嘛。然后
1: 他倒抽一口气呗。
2: 八口气吧。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们就好好的运用一下我们的声乐技术，看可不可以。那我也觉得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有努力的去想一下，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声音干净起来，跟怎么样让我们的声音可以真的温暖起来，有颜色，或者是你在放声音的时候都会知道你现在应该用什么感觉去唱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学习，诗荣应该也是，
1: 是
2: 他刚进来的时候。

0: 都的确就
1: 嗯，
0: 是一个主修声乐的
1: 嗯，
0: 合唱宝宝。
1: 就美声这样子，
0: 对，对，那可是我觉得陈老师的训练之下，因为他也很爱嘛，所以他很爱陈老师啊，所以陈老师跟他讲的话，他应该都有听进去，有好好的实
2: 我
0: 践
2: 刚
0: 一
2: 刚
0: 下。
2: 有突然想起来，陈老师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
1: 哦，
2: 名言，
1: 我们
2: 所以
1: 要
2: 我
1: 听。
2: 谨记在心里。
1: 来
2: 就
1: 来来，
2: 是
1: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叮咚的音效声。好，请说。
2: 之前就曾经说过，他对着我讲说：“你不在我的音乐里。”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听过，就是经典名言：“你不在我的音乐里。”然后那时候的我，因为大学时期，然后我真的是。我真的脸上充满着问号，想说什么意思？因为对我来说，我可能已经很熟练，也有练好我的部分。然后呢，我后来才慢慢去消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在指挥老师的音乐里，可能就是没有跟着律动在走。那我只把我的部分练好，但是合唱的部分不只是自己，还要跟着练习，耳朵是最重要的，然后要跟着指挥走。对，才是真的一起在创作音乐这样子。
1: 是你刚刚讲到这一段哦，这也是小芳老师每次来接受我们的访谈的时候也都会讲，包括以前陈玉红老师的指挥，他很在乎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紧紧的黏着哦，指挥老师给大家的，不管是节奏、速度等等所有。但我们想来请问一下，因为这一场的音乐会哦也很不一样，在这些的选曲的曲目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是你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许是你在排练的时候，或者是你对他的意向的表达特别有扣到你的心，或者是排练上面特别的之处，哪一首呢？你今天特别想来分享的是？
2: 我这次想要分享的是《赭石》这首歌。这首歌
1: 等一
2: 呢，
1: 下，等
2: 带
1: 一
2: 给我
1: 下
2: 的
1: 哦，
2: 感，
1: 稍等一下哦。你讲《赭石》这首，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开麦前的时候，小芳团长就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吗？《赭石》这首其实虽然是当代音乐，但是真的蛮好听的。”他这样讲，哦，怎么
2: 是
1: 说？
2: 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

0: 来，欢迎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台北室内合唱团方素珍团长。
1: 端端好，大家好，
0: 我们一起来开麦。今天要来欢迎到的这位神秘来宾是谁呢？

0: 在这些的选曲的曲目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是你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许是你在排练的时候，或者是你对他的意象的表达特别有扣到你的心，或者是排练上面特别的之处，哪一首呢？你今天特别想来分享的是？
1: 我这次想要分享的是《赭石》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很像各种岩石在大自然经过漫长岁月累积的样貌，然后非常的沉稳厚实，却充满着生命力。那在练唱的过程中呢，就是我非常喜欢，就是团员们一起堆叠出来的和声，有时候当我们和声融合的非常好的时候，还会有自然产生那种泛音，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是感觉整个空间都环绕着大家的声音，然后作品中有一段就是除了持续的长音，然后你还会听到某个声部开始呢喃，然后这些呢喃呢可能是不同声部轮流去呢喃的声音，那对我来说就很像漂浮在宇宙中的尘埃的碎片，真的一开始在大家在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每一块碎片每一块拼图去组成的，在空中里在空间里面就是缓缓流动跟闪烁，就是制造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0: 为什么会形容它是一个碎片？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在演唱的过程中除了你会听到很大一片的大家在演唱的长音，然后可是就会有单一一个声部，它是完全跟大家不一样，它做的很细很细的节奏，唱出不一样的声响，然后就很像大家彼此平常在那那那那那讲话这种讲悄悄话的感觉，这样。
0: 了解了解哦，所以你想象当中你们就好像是宇宙中这些元素是不是哦？那大家在这边漫开来，也许有的时候是一片，有时候分散开来，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对对，然后真的就像小芳老师讲的，真的是这首歌很特别，因为很美，就是真的你会一看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当代作品，可是一唱出来很神奇，就是大家非常喜欢这首歌。
0: 所以唱起来的时候是你自己身为团员身为演唱者是心里面也被疗愈了，你也被作品给好像被他安抚了，这种感受是这样子吗？
1: 没错。
0: 诶，那这样子难度又是什么呢？对你来讲虽然它很优美，可是你们要能够唱出到这样的水准哦，特别是练合唱团在当代音乐的表现哦，都是台湾的首屈一指哦，是有指标性的。所以你们面对作品的，你们的要求，对自我的要求，对声音的那个希望能够达到的那个境界啊，练习当中克服的事情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难度，刚刚有提到难度，然后跟要克服的事情真的非常多。例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赭石，虽然好像是很听起来很优美的歌曲，但是对我们团员来说最大最难克服，因为我们排练的过程中是跟钢琴一起排练，那他这边好像应该是未来是会跟打击合作啦，那他就是会你会听到伴奏一直都是跟你差
2: 半音
1: 大二度或是对小二度那种，就是真的是差半音，然后呢你就要想办法在那个固定的节奏里面找出你正确的音高，还有准确的唱出来，然后不能受到大家的影响，而且大家的差半音可能是你这个声部差半音，可是彼此跟团员不同声部之间彼此之间也可能是差半音，所以大家都要在想办法找出正确的音高，可是全部人都找到正确的音高，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泛音跟共鸣，这样很好听的声响，
2: 它会出现美妙的重叠音，这样。
0: 你刚才讲的时候，小芳团长呢也是点头如捣蒜，那个情景是怎么样？小芳团长在这边也补充一下，
2: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这一首曲子，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是用铁琴，大型的铁琴。那铁琴偶尔它就会做一个固定的节奏，然后固定的音嘛，比如说五度，西米西米西米米西米西米西，可是我们要唱降咪降西啊。

0: 有可能听觉一直被他影响、
1: 哦、对，
0: 但是你要进来就要跟他插半音、
1: 哦、
0: 他插半音之后别人要再跟你插半音、
1: 哦、是，
0: 可是堆叠起来就有一个这叫什么光泽吗、
1: 哦、
0: 有那种好像矿石光泽就会出现、哦、你一定要唱准才可以 哦,
1: 哦
0: 你要唱的跟铁琴一样就不对了，那个光色光泽不会出现，
1: 就是你们要如契约一样的这么的精准，
0: 没错没错，这是很大的挑战、
1: 哦、是，哎，请问像你们这样唱完肚子会不会饿啊还是练完之后这情绪怎么样呢？诗荣
2: 消耗脑力
1: 脑力哦，
2: 不只 不只是体力啦、嗯、因为你要去消化的不只是原本可能谱上的音高节奏这些、嗯、然后真的就像刚刚说的可能耳朵很重要，然后我们过往可能就像刚刚小芳老师形容的、嗯、那种 CMI 之间我们以前都练习说哦，那我们要去贴着搭的声音啊，或是贴着器乐的声音，然后去融入那个音乐里、
1: 嗯、
2: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稳固的节奏里面或是稳固的音高里面、嗯、我们要再准确的唱出正确的音高、
1: 嗯、
2: 所以这个是要非常集中精神，然后、
1: 嗯、
2: 所以会不会肚子饿，我觉得大家有时候练唱练到一半就会开始想、嗯、等一下要吃什么
1: 会吗？小芳，你们会吗？是脑力、体力的
0: 都会啊，都会、
1: 哦，
0: 但是也不能太离谱的吃嘛。对，你也知道我们这种易胖体质不行，年轻人可以啊，诗荣年轻人可以。
2: 没有，其实吃太多也会影响唱歌，因为不能、
1: 哦、
2: 就吃太多会影响接下来的练唱，因为你唱，就可能会胃食道逆流啊之类的。
0: 因为我们用腹式呼吸嘛，我们用腹式呼吸，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的横膈膜整个张开，你的胃食会受到影响。你吃太饱的话，的确会胃食道逆流，是有机会，有机会。

0: 了解原来如此，太可爱了，很有趣哦。但我们也听到了，从小芳团长跟诗荣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台北市内合唱团他们对音乐的要求，以及他们在演唱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请问夏诗荣，如果你今天呢、啊，我想你走到今天，今年你在台北市内合唱团第几年了？
1: 应该是八吧，第八年了，时间过快哦。
0: 七年之痒过去咯，是不是、哦、因为其实光是听你声音就觉得哇，他的声音非常的澄澈哦，很好听。如果今天哦，刚好小芳团长就在录音室，虽然你们现在没有面对面、哦、给你们可以保有一点点悄悄话的距离，如果你想要问小芳团长，今天给你一个机会，你想问小芳团长什么样问题呢？
2: 好好问啊，随便问随便问。
1: 其实我知道小芳老师应该之前有讲过说为什么想要成立这个团是什么样的契机，但还是很想要我也帮听众争取一下、再讲一下就是契机，然后还有是什么的力量让您坚持三十几年到现在，然后也想了解说台北市内是一开始就是以当代曲目为走向吗？
0: 来哟、哦，我们有请这个小芳团长，我们给你一分钟时间来解释。
2: 好哦，但是我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补充一下。
0: 好，
2: 我们诗荣进来之后呢，的确就非常优秀。我们才刚刚公布的传艺金曲奖，我们入围两项嘛，
0: 对，
2: 就是璀璨巴赫。那璀璨巴赫是我们跟一个法国的古乐团，然后16

0: 位歌手加四位独唱，他是其中一个。
1: 哦，
0: 对吧，诗荣，哎，16位歌手之一，就美声部只有4位团员，
1: 哇，
0: 对，所以是非常优秀的团员，
1: 是
0: 啊，室内。室内为什么成立，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好朋友啦，然后因为大家其实都具有歌唱的能力，那也很爱合唱，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团，然后请陈云红老师来指导，然后陈老师呢那时候他也非常的有野心，就想说既然成立那我们练好就来比赛吧，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启了比赛，大概连续比了10几年，
1: 是，
0: 那直到我们后来去比了巴尔托克这个比赛之后，我们就感觉到说，因为当时巴尔托克这个比赛指定曲是由当时的当代作曲家为了这个比赛所写的，
1: 哦，是，
0: 也就是说呢，所有的比赛队伍都要唱这一首，我们就超羡慕的，我们想说台湾有没有作曲家可以这样写一首起来，那我们那时候想说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要开启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就开启了无设限的平台，所以其实台北诗人合唱团在最早的十几年呢，我们是没有碰到当代音乐，我们大概就是唱文艺复兴比较多，最多唱到一些浪漫，这样。那直到开启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就开始接受接触了这个当代音乐，所以今年是我们第20年
1: 哦，是
0: 做当代音乐。那这一场音乐会是第16号的作品，等于是那我其实比较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有作有机会，所以作曲家也是有写有机会，你可能有300首，也许只能留下一首。那也够啊，那你不写就是没机会，
1: 是，
0: 不给他们写没机会，那在早期呢作曲家们比较少写合唱，因为他们觉得合唱团通常都业余的嘛，那你写器乐的话专业人士比较容易执行，那合唱类呢比较难执行，因为可能作曲家在天马行空在那边写，作曲家合唱团员可能真的没办法，那我们刚开始就是委托拜托作曲家写，然后作曲家写了之后我们来执行，他们觉得好像真的很有希望，好像他的乐思都可以被发展，然后逐渐呢这个名声就传开了，所以现在作曲家们都很愿意帮我们写，有时候作曲家会写好之后直接给我们说有机会帮我们发表一下嘛？
1: 是，
0: 但我觉得
1: 然后他们没有在 care 难度，因为他们知道台北室内就是可以。
0: 20年来的确是这样，可是我后来呢，有时候比较熟识的作曲家，我说老师手下留情。我们手下留情。
1: 对，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乐谱哇，什么音这样子各种的音型啊，然后那个呈现的方式，天哪，这怎么唱啊？结果小芳老师跟我说，他们已经很习惯了，多练多唱呢，其实就都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了。好，刚刚听到了诗荣，你有没有听到回答？
2: 有，谢谢小芳老师的解答。
0: 不客气。
1: 好，最后我们就有请小芳团长也来送一句话给诗荣。面对现在目前已经来到第8年的合唱团员哦，你怎么看他？然后想跟他怎么说悄悄话？
0: 好哦，我觉得声音的进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然后其实在合唱里面，我自己学到了非常多独唱以外的想法或者技术或者是音乐的一些表现。那我觉得既然诗荣这么喜欢合唱，他一定可以在里面探索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0: 好，今天线上要非常谢谢诗荣跟我们分享，那尤其听到了陈云鸿老师跟你说的那句话，我们哦，真的也是，我刚刚听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是老师的直言直语却是团员能够更快成长的动力，对不对？因为如果不好意思说，然后放在后面，然后也不晓得到底问题在哪里，其实不如指挥老师更直白的告诉你，然后去想透这个问题的后面应该要解决的是什么。我想从诗荣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也听到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谢谢诗荣来到我们线上跟我们分享，感谢你，
1: 谢谢，
2: 谢
1: 谢主持人，谢谢肖邦老师，
2: 明天见哦，
0: 拜拜，
1: 谢谢。
2: 好。

0: 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来，再次跟大家公告一下，台北市立合唱团即将带来的音乐会。刚听到了诗荣，还有小鹏团长哦。这次我们的节目会有安排一起开麦的原因就在这，在两边的对话当中，你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好，来跟我们昭告一下这场音乐会。
2: 啊、
1: 刚刚诗荣有分享这首很特别的歌曲，叫做
2: 《这时》。
1: 哎，你也很爱，对不对？
2: 我也很爱。
1: 嗯，怎么爱？
2: 首先哈，这是一位女性的作曲家，
1: 嗯，
2: 然后才30出头岁，嗯、非常非常年轻、
1: 嗯。
2: 然后她已经得过普利兹了，
1: 啊、哦，
2: 是不是很强？
1: 30岁耶，
2: 30，对，她很年轻年轻。
1: 嗯，
2: 然后呢，她这首《这时》呢，是由7个段落来组成，
1: 嗯，
2: 然后每一个哈都是我跟你讲我没听过的矿，
1: 矿石哦
2: 、嗯哼哼，什么磷铁矿你听过吗？褐铁矿，它的第一段叫磷铁矿，它的标题第一段叫磷铁矿，
1: 嗯，
2: 第二段叫褐铁矿，
1: 嗯，
2: 第三段叫磁赤铁矿，反正我都没听过。
1: 我刚刚这样的问的意思是说，听众朋友，你没有转错频道哈？
2: 啊，对 对，
1: 我们不是在讲石头，
2: 对 对，
1: 我们在讲乐章的名字。
2: 没错，那它7个乐章呢，就是7种不同的矿石
1: 啊、
2: 哦。然后它也会用到那个诗人的歌词在里面啦。
1: 诗人的歌词是来自谁的诗词？
2: 嗯。
1: 嗯，就是不同写词的人，包括像鼎鼎大名的歌德先生的，
2: 对对，
1: 还有，
2: 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 Joshkin DePrez，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1: 嗯嗯，你知道吗？我因为这件事情，刚刚在录音之前的时候才知道说，歌德先生他本身也是一个地质学家。
2: 真的哈、哦，我也不知道。
1: 歌德，我想说啊，为什么跟他会写这样的词呢？哦，我才发现他不仅是音乐家、作曲家、哲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很热爱科学的地质研究者。
2: 啊、
1: 对，所以他才会写出像这样子的词。
2: 真的很有趣耶，真的超有趣的。嗯、反正这位作曲家呢，他30岁就得了嘛、
1: 嗯，
2: 他是用另外一个作品得普利兹最佳、
1: 哦
2: okay、的音乐奖嘛，是很年最年轻的得主。
1: 嗯，
2: 然后因为他写的这7个乐章哦、
1: 嗯，
2: 就是每一个乐章都有不同的颜色。
1: OK，
2: 然后你就想说，哦，好啦、
1: 嗯，
2: 虽然我不懂得这个矿石长怎样、
1: 嗯哼哼，
2: 但是透过这个音乐，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是什么颜色，
1: 嗯，
2: 或者是它在这个岩洞里面出现了什么颜色，所以我们叫声光几何嘛，
1: 嗯、
2: 有一个光，对不对？
1: 嗯、
2: 就是大概有这些反射的感觉。
1: 嗯嗯、
2: 然后比如说呢，在他一个作品里面叫红赭石、
1: 嗯，
2: 红赭石的化学元素是 Fe2O3。
1: 嗯嗯，
2: 我们
1: 他在讲化学式哈，各位听众朋友，
2: 他就把 Fe2O3放在乐曲里面，所以我们要教授唱 Fe2O3，要唱。
1: 是在唱 rap 吗？
2: 啊，没有啦，我们就是交错唱
1: 哦，交错。
2: 对，
1: okay.
2: 你会把这个元素唱出来。
1: OK，
2: 对，很有趣，所以会、嗯、会比如说 Spoon 两声部，就是、
1: 嗯、
2: 他们。

0: 在第一拍唱 F， 我们在后半拍唱 F， 就这样 F F F F 一一一一 two two two two， 哦哦哦哦，有那个好像那个眼眶里面有回声，有没有？很有趣吧？
1: 喊出那个原住民，
0: 对对对，很有趣，很有趣。
1: 了解了哦。

0: 好，那像比方说刚刚有讲什么赤铁矿、蓝铁矿，其实你在讲的时候，因为一定要来音乐会的现场，不过你这么讲的时候，其实引起短短非常高的兴趣，因为我从去年的时候开始修光课，你有没有听过光、
1: 哦、
0: 在讲的就是各种不同的、
1: 啊、说光谱的光，
0: 就是有一种它其实是来自、一个灵性学的角度在讲的、不管你红色光、白色光、金色光、蓝色光、绿宝石光等等的这种光，人跟人之间是可以送光的那这个光其实就是有它的颜色，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冥想，
1: 是
0: 那这些冥想就是一种正能量、我们自己的上方就是有所谓的
1: 光谱，
0: 对、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光、那互相呢其实是可以互相给加持，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接触到所谓的矿石这件事情、水晶啊各种不同石头啦、

0: 我觉得你们可以找找看哦，这方面如果对光课很有兴趣的同学，我觉得可以来感受一下，平常你也许修光课的时候，你的冥想你所感受到的那个光的颜色，透过光然后去维持自己的跟地球中心的连结，让自己的能量可以更沉稳一点，那就可以透过光的能量，我知道有很多像在学水晶音乐的也会用像这样的音乐去创作，也许大地之神或者是天神然后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样音符旋律，对，诶，这个其实很有趣，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作曲家他们会写出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特别你们觉得很好听，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很像是大家在那个国家音乐厅里面哦，大家好像也在，
1: 果然是一个大岩矿，
0: 对不对？然后透过你们这么样的一个正能量的声音，那我们也是在那里边，好像是一个共修的一个磁场，
1: 而且那个铁琴啊，也是占的蛮
0: 铁琴。

0: 对，会有一个大铁琴嘛。
1: 哦，
0: 我们这个赭石的伴奏乐器就只有铁琴。
1: 哦，
0: 那有些时候它就会出现。
1: 哦，
0: 然后我觉得这个铁琴出来就有一个加成的效果，就它无伴奏也 OK， 但铁琴进来呢，有一个颜色好像有加成的效果，某些乐曲。
1: 那我请问你，小芳团长，你最爱哪一个乐章？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乐章，对不对？
0: 我都很爱，我选不出来、
1: 啊。是哦，
0: 对，因为它哦，有的那有的乐段，有的乐曲呢、嗯，就是整个是走和声式的进行，
1: 嗯哼，
0: 然后呢，那个和声又很长
1: 哦，
0: 那你知道那个卡对和声的时候，它真的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音乐讲的泛音，
1: 嗯，
0: 它就不止只有这，比如说它是。五个音的和声嘛，五个音放在一起，对不对？
1: 嗯、
0: 下去，无论它协和不协和，你只要唱准了，
1: 嗯、
0: 唱对，大家频率调对了、嗯，它就会出现一个泛音、欸。那个泛音会让你的空间变大。
1: 有没有那种手麻的感觉？
0: 就是脑子会觉得哦，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唱对，然后泛音出现的时候，
1: 你
0: 会被按摩
1: 哦。
0: 我觉得我被能量按摩，能量。
1: 我爱这句话，
0: 对、嗯、我被按摩、
1: 嗯。
0: 那当他的乐段比较比较像刚刚那个诗荣讲的，他好像片段比较多，短音符比较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精亮感
1: 哦，
0: 咚噔咚噔咚噔咚噔，就觉得好像哎、有星星吗？或者是岩矿里面的那个颜色有没有矿石出来的颜色、嗯？所以我每一首其实都蛮喜欢的。然后这个作曲家真的很有天分，
1: 嗯，
0: 他真的好有天分，
1: 好想去问他是不是修过光课，
0: 他自己也是个器乐演奏家
1: 啊、哦，了解。好，我很喜欢这句刚刚小芳老师说的，当你唱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心灵感觉被抚慰，
0: 没错，
1: 被按摩了，
0: 没错没错，
1: 大家一起来被按摩，
0: 对呀、啊，来哟来哟。
1: 台北市立合唱团这场音乐会演出日期、地点，还有音乐会的名字，
0: 好哦，叫做《声光几何》。许静馨与台北市内合唱团就在7月17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1: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今天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森林的 K-pop 仙曲，一起回到跳动的森系时光吧，一起来听 You Are Super Eye。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冰，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说实话，真的听完这首歌，我就感觉回到了前几天在公园漫步的时候，踩在泥土上起舞的原始森林感。你还可以试一下一边洗澡一边吃芒果，更有原始森林感。<笑>
1: 你也可以对着水龙头张开嘴喝水哈，会有一种喝瀑布水的感觉。
0: 咱们这一期节目要变成野人生存指南了吗？哎，那如果你对进化成现代人比较好奇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我们待会首尔不完全生存指南吧。
1: 哎呀，OK，那我们话说回来哈，上个周末的天气真的特别好，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待了一个下午。哎，阳光特别好的话，会不会发现有很多游客
0: 就是拍照嘛。是的，是的，
1: 是又不少游客，但是有一些呢，又看起来不像普通的游客。有些人拿着特别专业的相机，然后手里攥着印好的地图，还有人就是低头对着手机比位置。
0: 啊，来打卡的。
1: 没错，就是那种感觉。而且你仔细看的话，就是大家不是在随便拍，而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找一个特定的角度。
0: 找同款嘛，是不是？
1: 没错，又答对。 对了，我散步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K-pop的一个打卡大圣地，很多 MV 呢写真呢，还有包括综艺都在那里拍过。哎，但你介绍了半天，你上周到底去哪儿了？啊，这里呢，我就要卖一个关子啦。不过今天这个地方确实是又闲逛又休闲又好玩，而且不光是拍摄地，那里还有一些和K-pop
0: idol
1: 直接相关的很特别的东西哦。您每次都要这样卖关子，你这个关子到底多少钱？您说，您要在我这儿有会员价的话，包月优惠哦。您还真是使劲儿在我身上薅点哈。那么在话说正题啊，我真的很好奇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你要好奇的话，等会儿就继续跟我一起主持节目，待会儿就告诉你。哎，行吧。那么听众朋友们，最近有没有什么自然休闲胜地推荐给我们的，或者说有你的打卡同款小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参与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就是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是的，再次强调一下，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收听方式也非常简单，一，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2，TBS搜索TBS。

0: FM 官网，三还有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超级有自然感的歌曲，一起体验风里起舞的感觉
0: 你起
1: 吧。
0: 舞的时候不要把泥点子溅到我身上。
1: 你再这样呢？
0: 好，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Kiki 的 I Do M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刚刚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第一部讲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K-pop 打卡圣地。 噔噔噔噔，那我的关子现在就要揭晓啦！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对，就是对 K-pop
0: 有很大影响力的首尔林。哦，终于轮到他了！我真的非常一直很期待这一期啊，一直很期待首尔林这一期。
1: 怎么，你也很喜欢首尔林吗？
0: 真的，因为我。 不仅特别喜欢首尔林，我其实我在首尔林有过一段特别尴尬又特别开心的一个经历。哦，快说说看。啊，就是有一次我之前去首尔林散步的时候，结果看到旁边一棵树上挂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某位 idol 的名字，我就傻站在那儿，就开始疯狂回忆这到底是哪一个团体的。结果旁边一个粉丝小姐姐看到我，就给我科普了一整段历史。啊，那就是粉丝失误的嘛，
1: 那个真的很特别，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说说。
0: 哎，总之首尔林这个地方， 我感觉对于 K-pop 粉丝来说，真的是有太多层次可以探索了。是的，那我们先来打个基础，首尔林在哪里呢？它在城东区的 Duksom， 就是在独岛那个位置，大概有350万平方米吧。哎，很大，其实差不多就是首尔市中心一个超大生态公园的一个概念。生态公园，我记得那里有鹿，是不是有鹿？对对对，它有一个鹿放养区，可以隔着栅栏看梅花鹿。
1: 哎，春天还有樱花，秋天有银杏，一年四季都很美。哇塞，就是那种就是走进去就很想出片的感觉。
0: 哎，这真是一个出片圣地，所以说很多 K-pop idol 也会在那拍东西，也不奇怪。哎，说到这个
1: idol 拍摄哈，首尔林我觉得最出名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K-pop 拍摄记录，我觉得要数 BTS 的 Love Yourself 里面的明允琪，就是我们的 Suga 前辈，他在首尔林的儿童游乐场就拍了 Love Yourself
0: 的专辑宣传照哦。啊，那组照片就是氛围感特别好。是的，是的。其实背景就是没有很特殊，就是普通的管道，但是配上那个造型还有整体的表现力，感觉就是那种截图会被反复讨论的程度。是的，而且真的成了就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还有它的专属名字叫
1: Suga 管道照，完全真的是我们阿米们去朝圣的目标之一，就是那个游乐场的位置，找到同款角度还可以拍同款氛围照。
0: 而且首尔林这个地方，像这种出片的地方啊，不管是春天的樱花还是秋天的银杏，那背景天然就很好看。是的，是的，难怪就是 idol
1: 们都很喜欢来这里出片。而且最近圣水洞整个区本身就很火，小小预告一下喽。但是呢，我们说回来哈，你一走出这个首尔林啊，周边的这个咖啡厅啊、买手店啊，还有各种小店啊，慢慢走下去，真的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0: 而且整片区域特别好的一个氛围，就是那种
1: 绿色的公园和城市的这种街景质感，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是的，没错没错。那现在重点来了，栗子，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粉丝数真的要好好说一下啊。这确实是首尔林里面一件特别独特的一个事儿啊。这个阿米
0: 也就是 BTS 的粉丝，为了纪念每个成员的生日，每年都会在首尔林园区里为成员设立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长椅花园。哦，
1: 七位成员都有专属的长椅区域，散落在公园的各处。哇塞，这个我个人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不只是买专辑，还有刷榜那种，而是在一个城市的公共绿地里留下了真实的、有温度的痕迹。没错，而且粉丝走在里面，其实就感觉像走在一个记忆的时光长廊里面闲逛。是的，是的。
0: 哎，其实长椅的花园呢，也不是说特别显眼，还真需要慢慢找。
1: 哎，真有种就是寻宝的感觉。是的，我觉得这是K-pop粉丝文化里面非常有温度的一面，因为就不只是消费，而是把爱具象成一个存在于这个城市里面的东西。而且首尔林散步的感觉本身就很治愈嘛。是的，
0: 你有点疲惫，想从城市的钢铁森林里面喘口气，但又不想完全离开首尔的时候，进去走一圈，感觉很多东西马上就能放下。哇，完全没错的，像耳机里放着
1: K-pop， 眼前是绿树和阳光，感觉这真的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下午。
0: 而且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打卡首尔林的这个 K-pop 圣地的话，该怎么去？
1: 来来来，小课堂又开课了哈。
0: 嗯
1: 地铁二号线，独松역四号出口或者中央线的서울숲역步行都可以到达。进去之后呢，去可以大家找一下这个成员的长椅，还有粉丝树，他们不太显眼，但是慢慢走，慢慢找，就会有一种寻宝的感觉。
0: 嗯嗯，哎，出了公园之后，附近仓鼠那边、圣水那边都有很多很好逛的咖啡厅，还有小店，
1: 是的。
0: 整片区域氛围都特别好。首尔林加圣水洞其实完全就可以当做一整天的行程来安排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在首尔的朋友们也可以不止把我们的脚步停留在弘大和明洞，首尔林这边绝对值得你专门来一次。
0: 嗯，而且韩娱四大公司当中的 SM 也在首尔林，是不是？其实之前也每每进去过。
1: Oh my god！我之前又去 SM 打卡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少女的心思，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昭然若揭了 快来讲讲你的追星史吧。
1: 那当然是因为我很感兴趣的偶像团体 NCT Wish 啦。你知道在首尔零五号出口一出站的左手边就有一个单独的电梯，就可以通往我的幸福路。
0: 是什么？是可以直接通向公司内部吗？
1: 那个电梯不是的，它呢是专门通向旷野小卖部的。
0: 那是什么？
1: 简单来说呢，就是周边店啦。但是不同于一般周边店的是，就是有很多公司艺人限量或者就是第一手新出的，甚至包括一些绝版的周边都会在这里贩卖。因为这里是第一手直销地，也就是我们公司直销小卖部，所以包括你还可以在这里拍到你和你 idol 的人生四格哦。
0: 原来如此。那你在那里买过什么呢？
1: 有的，有的，当然有买过很多，我的钱就这么轻轻松出哈。比如说，我之前去看 Wish 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旷野买的应援棒。
0: 哎，那为什么要叫匡雅旷野啊？
1: 哦，这个呢就是设定了，因为旷野呢是一个无规则、无定型、无限的空间，就代表这个无限新生的艺人生产规划。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的，是的。而且说到这个新生哈。我们 NCT Wish 的最新主打曲也出来啦！
0: 这个我知
1: 是
0: 道。
1: 的，是的，想必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会很熟悉的。
0: 因为这首歌的采样应该是
1: 是
0: 大家很
1: 的，
0: 熟悉的，是来自我们的《Ode to My Family》。然后，大家是否有听过《浪漫小区》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好了，好了，好了，OK。OK，我们就不要再自我陶醉了哈，我真的是够了。
0: 哎，好吧，那今天就满足一下我们的西珍妮吧。
1: 是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NCT Wish 的最新回归主打曲《Ode to Lov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吧。
1: 我们看到这位 IMHFY 的用户跟我们说到说，在4月26号给我准备了大屏，非常谢谢，非常谢谢。确实我马上就要生日了，然后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有感受到粉丝们的应援和爱，然后今年我也会用特别的方式来记录的，谢谢你们。
0: 哇塞，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又看到这一位朋友 RIYT8G 的朋友说，居然是在首尔林拍的，没错，像我们这个首尔林真的很适合大家去打
1: 打
0: 卡。
1: 卡一下，
0: 到时候我们卓斌生日的时候也可以去打卡一下。
1: 过两天如果有时间就去看一下。
0: 是的，
1: 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的自然休闲打卡地是哪里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在窗口当中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给我们了。 YouTube 然后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全恩飞的 Underwater。

0: Ye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欢迎欢迎。那今天我们的佳辉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小 tips 呢？
2: 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让我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看病的话也有点困难。上了大学之后我也去了北京在医院看过病，但是因为各种因素，比如说医保不在北京啊，有些东西还是比较难处理
0: 啊。对，特别是那种发烧的时候看急诊还得打起精神来处理这些，哎，真的很累。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上大学之前看病啊，在自己家所在的城市肯定会有家人陪伴，比如说我去看病就会爸爸妈妈陪伴。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一个人去医院的时候真的很少。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也有相同的感受，所以呢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虽然平时不想碰到，但一旦遇上就可能会让人有点头大，特别可能对于留学生来说会有点难度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在首尔看病。
0: 哦，真的太需要这个消息了。
1: 是的，
0: 就大家常说啊，一个人在外留学不是怕专业课太难，而也不是怕生活费不够吧，而是怕大半夜突然发烧或者牙疼的整宿睡不着觉。
1: 是，您说的特别对。
0: 哎，对，
2: 没错没错，在那一瞬间尤其能感受到那种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和无助感。那么其实提到在韩国看病，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贵不贵，难不难。
0: 哎，说到这个价格，咱们对于咱们这些留学生来说，现在咱们都要缴纳那个国民健康保险了
1: 啊。是的是的。
2: 二位都按时缴纳了吗？
1: 啊，已经缴纳上了。
0: 缴是缴，真的有点小贵啊，我忍肉疼啊。
2: 就是首先这个最好需要按时。

0: 诶，那如果我们抛开钱来说，我可能还是对于怎么看病这个事儿还是有点晕。其实，对对的，其实我也有点晕。但是我觉得看病最让留学生头疼的可能不是钱，就是刚刚所说的流程了。首尔的医院其实是分等级的，这点和国内有点像。但执行起来非常严格，在首尔可能不能以感冒就直奔那些著名的大学附属医院，韩国的医疗体系分为一级诊所、二级综合医院和三级大型综合医院，也就是대학병원。诶，那如果我直接去那种就是三级大医院啊，就是大学医院的话，会怎么样呢？
1: 这种情况下不仅挂号费可能有一些贵，保险报销也可能会比较复杂。接诊的时候也可能有些难排，所以呢生病了第一步就是先找家楼下的小医院，就是平文或者是医文。顺便说一下，如果是大学的学生，其实学校里有一些可以免费开药的医务室，去了说明一下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就会适量开一些药给你了。但我好像确实没有去社区医院的习惯，这种医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种社区诊所其实非常专业，通常就开在那种商街大楼里，一进门就是那种小儿经的感觉。但是我要怎么知道就是去哪一家才好呢？就比如说我肚子疼，我是去内科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这个其实说到点上了，首尔的诊所分类非常细，感冒发烧肠胃炎去内科，如果是嗓子疼中耳炎鼻炎的话，可以去一下耳鼻喉科，而且耳鼻喉科的作用还挺多的，哪怕只是普通
2: 普通的感冒只要嗓子不舒服，大家都会去那里，因为那里的治疗手段非常直接，比如会喷药或者是给大家吸鼻涕这种。
1: 哎，你刚刚说到这么多科，其实我在大街上看到最多的是皮肤科，还有整形外科。
0: 是的，是的，
2: 他们的广告非常显眼。这种皮肤科在首尔其实真的很多，但大家有一个东西需要区分开来，有一些皮肤科是专门做美容的，那么有些是治湿疹、过敏这种皮肤病的。如果是皮肤过敏，然后进门前
0: 先需要看一眼，需要先搜好。如果里面是做激光水光的，那可能就不太对了。
1: 故意的吗？那是美容院吧？但是提前查好，对，提前查好真的很重要。
0: 没错没错。那我在这就可以分享一次我以前去医院挂号的经历。虽然那个时候韩语还不太好，站在前台半天都没讲清楚，但还是懂得了一些小 tips。首先就是大家看病一定要带上外国人登陆证。从去年开始，韩国实行了严格的实名身份认证。 如果忘了带卡，可能就需要大概付全额的医疗费了。不过如果忘了带的话，也可以手机里下载一个移动健康保险证的 APP， 扫码也是可以的。是的，这个移动健康保险证
1: APP
0: 真的很方便，大家要记住哦。到了前台，通常会问到是第一次来吗？如果是需要先填一张表，先清楚姓名、登录证号、住址，然后填完表在大厅等待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会发现首尔的医院其实很安静，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 有一些诊所现在可以用一些流行的预约软件直接挂号，也不用现场排队，也不用现场问了，所以就可能会感觉很安静。
2: 那是什么样的软件呢？我们请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有查医院的软件，也有挂号与预约必备的软件，真的很强大，可以看到家附近哪个医生现在空闲，甚至能看到还有几个人在排队。如果不想在医院干坐着，现在软件上挂个号，看着快轮到自己了再出门，也很适合那种不太想交流的情况。
1: 确实，毕竟进了这个诊室之后，我觉得韩语听力又是一场大考。
0: 没错，这种专业词汇特别多，而且医生通常也会问得很细，比如说哪儿疼，然后什么时候
2: 开始疼的，有没有过敏？就这种问题，如果实在说不清楚，建议大家提前在手机备忘录里用翻译软件查好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偏头痛啊、胸肚痛、恶心、错给米西狗流哟，或者是浑身没劲儿、给你有不所有这种感觉。而且这种方式好像也适用于很多很多的场合，你直接把你的手机递给医生看，就比这种手舞足
1: 搞的这种要有效多了。痛哎，你搞得我也很不舒服。那说到不舒服，我觉得有首歌很适合。接下来我们就稍作休息，先听一首FX的《超사랑你》。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和嘉宾佳辉一起来聊聊我们首尔生活中的看病小 tips。
1: OK， 刚刚我们听了FX的抽擦浪你，然后呢说到智齿，我当时拔智齿为了消炎还打了这个吊瓶。哇塞，这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差异，就是吊瓶在韩国如果感冒了想打吊瓶的话，医生通常会觉得有点夸张，除非是脱水很严重或者是为了追求那种急速恢复才会去打那些自费的维生素营养液。普通的感冒呢，医生开完药就会让大家直接去药店了。哦，真的吗？但我平常发烧
2: 什么都会经常去医院打吊瓶。对的，但是其实因为打吊瓶要坐在那里很久，开药的话可能会比较效率一些。那提到开药这个又是另一个流程了，在首尔医院是只管诊断和开处方的，他们不卖药，看完病在缴费柜台拿一张处方笺，然后去医院楼下或者是马路对面的药店买药。其实首尔的药店好像也很多，就是首尔的药店会有那个标志性的药，
1: 就是药字真的很醒目。对，然后我们进了药店之后就直接把这个处方间递给药剂师，他们就会根据医生的要求来配药了。韩国的配药方式和国内不太一样，他们会把每一次要吃的药单独密封在一个一个的小塑料袋里，比如说一天要吃三次的药，药剂师就会给一长串袋子，然后每袋里面可能有两三颗药，然后上面通常会印着早餐后吃、午餐后吃或者是睡前吃。而且我记得我发烧去医院的
2: 时候，就是听完了一长串的这个吃药注意事项，即使是看了药盒也是头晕晕的。
1: 对，这种包装其实非常适合我这种不带脑子的人。说起这个药店，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普通的药店周末或者是深

0: 也是不开门的。
1: 啊，
0: 但首尔会有一些守护药店或者是夜间紧急药店，如果半夜突然急需处方药，得先上网搜一下哪家在轮值。然后呢，如果是普通的头痛啊、发烧、消化不良，在首尔的便利店，比如那些随处可见的连锁店，其实也有一些药是可以买到的，这些药是不需要处方的。
1: 啊，那如果大半夜实在是遇到这个危机情况的话怎么办？
0: 大家记住了，如果真的动不了了，或者是情况非常紧急，请迅速拨打119，也就是急救电话。首尔的救护车的效率非常高，而且救护车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急诊室的费用是有一点昂贵的，哪怕是有健康保险，那么急诊室的挂号费和检查费加起来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2: 哎，那如果是牙疼呢？
0: 韩国的牙科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国民保险覆盖了一部分基础治疗，比如一年有一次洗牙的优惠，只要有保险，洗牙可能就只需要大概20000韩币，这样非常非常划算了。但如果是补牙、种牙或者是做这种牙冠，那就可能是纯自费的范畴了，价格差异非常大。
1: 哦，除了我之前还知道在韩国除了牙科比较特殊之外，还有就是类似韩医馆、中医馆也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也蛮喜欢去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还是比较养生的。其实这个首尔的韩医院也是挺受欢迎的，尤其是如果经常熬夜，然后颈椎疼或者是扭伤了脚，可以再了解后去看一看。韩医院的氛围非常安静，然后里面有一股淡淡的药草香。去韩医院针灸或者是拔罐，如果是有保险的话，价格也就在几千韩币左右，也是可以走保险的。
1: 原来如此，原先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拔罐啊、针灸啊这样的，感觉整个人就放松很多。
2: 哎，那说了这么多的话，就是除了去医院的话，其实平时的自我修养听起来也很重要。是的，
1: 虽然说咱们韩国人一年四季都是喝冰水的一个超人体质啊，但我感觉有时候还得根据我们自己的肠胃来。 是的
0: 没错，还是要多喝热水。
2: 对，而且包括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这个韩国人大部分是这个喝冰水的超人体质，但其实他们还是很注重养生的。
1: 是，我因为我看到街上其实有很多买内服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在给我推荐各种的养生的一些技巧。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他们保养品也是确实吃的很多。对，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在韩国生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根据自己的身体需求来量力而行。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歌曲来自 IDE 的나는아픈것다시세기니까。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开启一个话题，是叫做你的自然休闲打卡地是在哪里？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像这个尾号1284的朋友，就是说听完你们讲首尔林，真的好想立刻出门。他说他之前就有去过一次，边听 K-pop 边走在樱花树下，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原来那里还有粉丝长椅，下次一定要去认真找找。真的，没错。
1: 首尔林真的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而
0: 是
1: 且
0: 的，
1: 感
0: 是
1: 觉
0: 的。
1: 那里面真的有很多这种的小宝藏，值得大家一次又一次去寻找。
0: 对，
1: 对，
0: 真的可以慢慢探寻，而且那边环境啊、空气啊确实很好，还有包括宠物特别多，
1: 对，
0: 养
1: 宠物特
0: 宠
1: 别
0: 人真
1: 多，
0: 的很多。我经常那个急头白脸去那边撸一堆宠物。
1: 哎，街
0: 是
1: 边真
0: 的。
1: 的经常能看到，就是特别可爱的小狗，然后很多人也会带着自己家的小宠物，小狗、小猫啊，
0: 是
1: 还有
0: 的，
1: 各种各样的宠物在那边散步，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尾号5793的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哈。我也是在首尔林偶遇过粉丝树的人，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查了才发现是一种偶像应援的方式，真的感觉 K-pop 的粉丝好浪漫哦。
0: 哇，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呢，就是，其实随着这个 K-pop 文化的不断发展，就更多的不仅是这个 K-pop 的深度在有增加，更多的是温度有被大家看到，因为真的做得太好了。像包括这个粉丝们对 K-pop 我们爱豆的爱，真的是完全是可以被看见的，真的是很棒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打打卡。
1: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这种双向奔赴，其实也真的是一种互相给予能量的过程。就
0: 是
1: 像
0: 的，
1: K-pop
0: 是
1: 产
0: 的，
1: 业当中，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本
0: 是的，
1: 身就是互相在给予对方能量，
0: 是
1: 就是这
0: 的。
1: 样的一种共生的、共同进步的这种关系。
0: 对，
1: 而
0: 我
1: 这
0: 真的
1: 种，
0: 觉得特别好。而且
1: 对。
0: 像栗子作为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小爱豆，和我作为粉丝来说，其实我们都是深有体会，
1: 没
0: 因为这
1: 错。
0: 段关系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
1: 而且都要一起成长，一起在相识的过程当中结识到更多的生命当中的礼物。
0: 是的，真的说得太好了。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尾号1168的朋友说，首尔林家渗水洞是直接锁死了啊，直接把我们有预告到哦。
1: 有
0: 白
1: 被
0: 天，
1: 预告
0: 是
1: 哦。
0: 的，是的，白天在这个公园散步，晚上去咖啡店坐一会儿，耳机里放着歌，这种生活真的太 chill 了，完全就是我理想中的周末路线。大家真的有预告
1: 有真的
0: 到，
1: 有预告到，因为
0: 是
1: 真
0: 的。
1: 的，其实我平时也特别喜欢从首尔林慢慢的走去圣水洞这个过程，因
0: 是
1: 为你
0: 的，
1: 知道圣水洞跟首尔林这个范围其实特别大嘛，然后中间有很多小的店铺或者说那些很好吃的 matcha 都会
0: 是
1: 藏
0: 的，
1: 在角落里面，
0: 你居然现在才提到吧唧，
1: 但
0: 吃货隐藏了，没事没事，我们后面还
1: 后
0: 会
1: 面
0: 有
1: 还会有
0: 的，大家
1: 的，
0: 要期待一下明天
1: 然
0: 哦。
1: 后我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惊喜都会藏在这种街角，包括是一些好看的衣服店啊、
0: 还有
1: 好喝的
0: 咖啡
1: 饮料啊、
0: 厅，
1: 咖啡厅啊，各
0: 是
1: 种各
0: 的。
1: 样的东西都有，感觉
0: 是
1: 很适
0: 的，
1: 合大家在那放松一下。
0: 所以我真的再次强调，真的觉得首尔林就叫 come true，真
1: 啊，
0: 的，
1: 康楚，
0: 是
1: 真
0: 的，是的。
1: 早。
0: 还有包括我们今天也有讲到这个，跟家辉一起有聊到关于这个去医院的这个一些小 tips，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因为我觉得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话，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如果在保护好身体健康之后，还可以去森林里漫步，保护一下心理健康。
0: 哇，那真的是双重幸福了。
1: 是。
0: 对，
1: 那我
0: 但
1: 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吧。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见。最
0: 见。
1: 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Lies 的《Love 119》。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1: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0: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买的多，打包销售肯定更便宜，这个习以为常的购物法则在韩国正逐渐失效。 自从政府将单位价格标示至扩大实施到线上平台，网购界面已经清晰地标出了每百克或每一件的真实底价，那这让缩水式通胀等包装障眼法无所遁形。如今线上线下的价格壁垒被打破，一场以极致性价比为核心的流通业突围战已悄然打响。 大家平常在购物时是否也已经养成了先看单位价格的新习惯呢？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普华带来的 Better。那韩国政府之所以大力推广这项制度，说到底也是为了稳住这节节攀升的物价吧。如今大家越来越看重务实消费，消费者的眼光也更加敏锐了，期待这项制度能够在整个流通市场建立起透明的价格秩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实惠。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的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将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为您介绍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3，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来同步收听。另外，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就一起走进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对于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外籍劳动者来说，如果遭遇了拖欠工资，或者是更为严重的人权侵害问题，往往会因为语言不通而求助无门。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更加便捷的解决渠道。根据法务部介绍，外籍劳动者若面临拖欠工资、暴力、性骚扰、扣押护照或者是强迫劳动等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现在只需要拨打综合向导中心1345电话并按1号键，就能立即连线专属多语种咨询员，获得多达20种语言的及时援助。以往外籍居民遇到此类问题时，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求助领域辗转咨询多个机构。新专线运行仅一个月，相关求助案件受理量就激增了6倍以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救助效果。这项服务特别为持有就业许可、季节性劳动、演艺、船员等签证的外籍劳动者，以及结婚移民等容易处于弱势环境的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外，考虑到部分外籍居民可能尚未办理本地手机号码，或者身处噪音较大的工作场所不方便直接拨打电话，有关部门还开通了社交网络求助渠道。大家可以通过脸书平台搜索 Migrant Rights 主页，以发送文字、照片或视频的方式安全隐

隐蔽的说明情况。 接到求助后，专线会立即将案件无缝移交至各地的移民者权益保护官、犯罪受害者一站式支援中心、专属社区律师以及地方劳动厅等机构，确保求助者能够获得切实的维权保障。期待这条全新的保护专线将切实打破语言以及信息壁垒，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都能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获得最需要的支持。接下来就送上这首ATG带来的《Answer》。

来到农民村，辛勤劳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今后在接受早期适应教育的现场，就能直接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手续、免去奔波之苦。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从20日起正式实施季节性劳动者早期适应项目。该项目将以往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开展的教育进行了系统化的重组。 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在培训现场即可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过去由于缺乏专业外语讲师，适应教育在农渔村现场难以系统开展。劳动者为办理登陆手续，还必须亲自。

次前往较远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在农忙时节远距离奔波，给农渔户和季节性劳动者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时间与经济负担。出入境外国人本部充分反映了这些现场诉求，安排专业讲师直接使用18国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基础法律、人权保护及侵害申报方法。那同时也包括出入境管理法与劳动基准法等核心内容。同时在教育现场就能一次性的办妥外国人登陆等行政手续。法务部预计，通过这项措施，外籍季节性劳动者无需经历前往出入境管理机构等复杂的行政与等待程序，就能尽早适应农渔村的劳作现场，雇主也能在毫无人员空缺的情况下稳定地运用季节性劳动力。这项新政策去除了繁琐的等待环节，让外籍劳动者在农渔村都能够安心地扎根。送上这首歌曲，朴智邦带来的《Challenger》。

网上总有人为了赚眼球谋私利，故意散播假消息。不过，今后在韩国，这种恶意造谣行为将面临严重的处罚。根据放送媒体通信委员会介绍，为了防范非法与虚假信息的传播，强化数字平台的社会责任，7日的国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施行令部分修订案。根据新规，如果有人将已被法院定性为非法或虚假的信息在网络上散播两次以上，并且在近三个月内发布三条以上信息以获取广告等利益，最高将面临10亿韩元的罚款。对于社会影响力巨大的信息传播者，本次修订案明确了加重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具体对象涵盖了订阅者超过10万人，或者近三个月内发布信息的月均总点击量达到10万次以上的频道运营者。大型网络平台的自律监管责任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日均活跃用户数量在100万人以上的社交网络服务以及在线社区等平台，今后必须自行制定针对虚假信息的判定标准与处理程序等运营政策，并承担定期公开发布相关报告的义务。在申报环节，新规明确了向大型平台举报时的必填事项，包括涉事信息的具体位置、判定理由、证据资料以及申报人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等。此外，有关部门还明确了设立透明度中心的法律依据，以支援平台的监管工作，并系统化地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空间绝非不受约束的法外之地，希望这项新规能够切实的发挥效力，让真实与负责任的沟通重新成为网络互动的主旋律。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TWICE 带来的 Truth。

0: Truth。
1: 最近，借用他人账号违规接单的外籍骑手数量出现激增。为了规范行业秩序，有关部门展开了集中整治行动。根据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介绍，今年1月至5月期间，共有734名外籍人员以及16家外卖代理点因盗用他人账号无资质从事配送业务被集中查获。这一查处数据较去年全年猛增了约11倍，反映出了随着外卖行业的快速增长，违规流入的现象也日益凸显。从查处人员的签证类型来看，留学生群体占比最高，达到了410人。此外，还包括149名海外同胞以及99名求职者。针对这些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关于滞留与活动范围限制的人员，有关部门采取了强硬的处罚措施。68人被直接遣返或勒令出境，643人被处以单人最高1000万韩元，总计16亿2870万韩元的罚款。此外，还有15名被查出无证驾驶的外籍人员，目前已移交警方做进一步调查。目前不仅是违规接单的骑手，为他们提供账号的16名外卖代理店主也同样落网，并在接受调查。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法务部已经与各大外卖平台企业展开商讨，强烈建议在骑手专属应用当中全面引入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严格验证身份，切实加强对营业网点的监管。那到这里，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将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您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Kim Adam 带来的 Son。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哎，方舟，我发现啊，现在大家其实都挺讲究仪式感的。
2: 是的，比如像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卡零点，跨年也必须321倒计时，吃饭呢更是让手机先吃，必须先拍照。
1: 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这样子。
2: 我觉得呢，就是现在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体验要求变高了，这些仪式感可能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留下来的一种羁绊
1: 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这种仪式感是古人传承下来的呢？
2: 哦，
1: 而且这种习惯好像古人比我们还要认真。
2: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这种仪式感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那这一期的两个韩国世界文化遗产呢，就给我们带来了线索，带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以秩序为记忆的时代。
2: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死亡之后秩序仍在延续。
1: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宗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宗庙，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宗庙照片的时候啊，真的有点意外，因为它跟我想象当中的皇家建筑完全不一样，没有特别复杂的颜色，也没有那种很强的压迫感，甚至会觉得它安静的有点空。
2: 我知道你这种感觉，因为韩国的宫殿建筑呢，其实是很多的，尤其是对比像景福宫这样的宫殿的话，这个反差就会特别的明显。因为景福宫可能会让人感觉是一种王权的象征，但宗庙又有着不同的气质。
1: 是的，所以我后来查资料的时候啊，才意识到宗庙其实根本不是为了观看而存在的，它真正重要的是礼。宗庙是朝鲜王朝供奉历代国王和王后神位的地方，从1395年建立到今天，已经存在了600多年。而且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被保留下来的不只是建筑，还有完整的祭礼系统，包括祭礼、祭礼乐、舞蹈、仪式流程等等，很多内容啊，到今天都还在继续。
2: 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传统的东西应该就是被放进博物馆里展示出来的，但宗庙很多东西啊，竟然到今天都还在运行。
1: 没错，而且宗庙祭礼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保留的非常完整。官方资料当中提到啊，很多祭礼程序在15世纪确立之后，500多年几乎没怎么改变，包括祭器摆放、

0: 也是宗庙礼制的一部分。这样的秩序放到今天来看，其实真的特别有意思，因为现代的人们其实很强调一种自由感，很多人就不喜欢被规则所束缚。但朝鲜王朝呢，好像又完全相反。对，但他们会觉得秩序本身就是稳定感的来源，而且这个东西它不只是体现在路线，宗庙建筑本身也是一样。 比如台基高度、柱子粗细、屋檐高度，其实都会根据等级发生着变化，所以整个宗庙啊，其实像是一个被具体化的礼制空间。而且宗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虽然属于儒家祭祀体系，但朝鲜王朝后来其实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宗庙制度。比如宗庙正殿最开始其实只有七间太室， 后来随着朝鲜王朝不断延续，又一点点扩建，到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十九间。等于整个建筑都随着王朝历史一起长大了。没错，因为后面供奉的国王越来越多，所以宗庙本身啊也会跟着王朝一起变化。而且宗庙正殿以前甚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体木结构建筑之一，但最特别的其实不是大，而是它那个建筑形态。 宗庙正殿特别狭长，会强调一种水平延展开来的感觉，给人一种很稳定、很持续的秩序感。而且这个建筑啊，后来还被很多现代建筑师研究，甚至有人把它叫做“东方的帕台农神庙”。
1: 这个真的就很有特点了，因为很少会有人把一个祭祀的建筑和世界级建筑美学联系在一起。是的。
0: 而且它的宗庙祭礼乐其实也特别厉害，像新罗香歌和高丽歌谣，只有歌词传世，乐谱啊早已散佚，但是祭礼乐的旋律却历经500年的风霜，有幸得以保留至今。而且它不只是音乐，还有舞蹈，比如祭礼里的义舞，跳的时候动作会特别慢、特别克制，当舞蹈和祭礼音乐一起出现的时候，整个空间会变得特别庄严。
1: 而且我还发现啊，朝鲜时代的祭祀其实特别频繁，不是现在的一年一次，而是春夏秋冬都要举行祭礼。也就是说，宗庙其实是一直在使用当中的，而且今天的人啊，还真能体验到500年前的旋律和舞蹈，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啊！
0: 没错，所以后来我也会觉得宗庙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是保存下来，而是它一直啊，从来就没有真正中断过。
1: 它不像很多遗址只是一个被参观的过去，它更像是一个持续运行了600多年的系统，像一个时代的文明备份。
0: 其实人们现在也是一样的，都会怕自己的一些石刻被遗忘掉，所以可能才会使用手机网络来疯狂记录。是的，朝鲜王朝的人啊，其实特别害怕一种东西——断掉。 不是单纯的说人离开，而是他们会特别在意后世的人还会不会继续记得这些秩序、原来的规矩，又会不会慢慢消失，所以他们才会把祭礼、音乐、建筑、路线这些东西啊，全部定得特别详细。
1: 而且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这种东西居然真的整套的保留到了现在。是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再回头看宗庙，会突然发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祭祀空间，它更像是一个让整个王朝秩序继续运行的地方。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刚才子轩带我们聊的是死后如何被记住，而接下来这一部分啊，我会带大家去看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在离开之后又该被安放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部分要讲的空间就是朝鲜王陵。
2: 朝鲜王陵听起来就很强调帝王感，给人一种非常巨大强势的压迫感。
1: 是的，我在没了解之前也是这种很有压迫感的感觉，但后来真正了解之后，我就发现朝鲜王陵呢其实特别的安静，很多陵墓甚至是直接依山而建的，就会保留原来的树林、山势和地形，所以它不会给人一种我来征服自然的感觉，反而更像是安静的融合自然。
2: 自然确实能够给人们带来平静，就像现在很多人也会专门去爬山啊，或者去公园里面休息，但是王陵竟然也是这么平和的融入自然吗？
1: 对，很有意思的就是朝鲜王朝在几百年前修建王陵的时候，其实就很在意这种环境感了，他们就会专门挑风水好的地方，后边有山，前面也最好有水，远处还要有层层的山脉。而且修建王陵的时候，他们不会去特别的破坏原来的自然环境，很多树林和山势都会尽量保留下来。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朝鲜王陵不像是在建造一个陵墓，更像是在一个自然里面小心地画出一个属于祖先的空间。
2: 那除了融入自然，朝鲜王陵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吗？
1: 朝鲜王陵真正厉害的地方呢，其实是它的秩序。整个王陵特别像一个被设计好的空间动线，你不是一进去就能看到陵墓，而是会先经过入口区，然后是祭礼区，再往后才是过渡区和真正的陵寝区。而且越往里走呢，环境就会越来越安静。比如很多王陵入口就会先看到一个红箭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结界入口。红箭门中间没有门板，但会立着很多红色的木柱，上面就会插着像箭头一样的木杆。它的意思啊，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从这里开始，你进入到的就已经不是普通的空间了。
2: 哦，这听起来还有点玄幻，像现在的那种沉浸式的空间，会给你一个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1: 没错，而且穿过红箭门之后，你还会看到一条僧道，它其实就是通往祭祀空间的道路。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这条

0: 路呢，不会让你很快的就能靠近陵墓，反而会让你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朝鲜王朝很在意一种距离感，好像就在跟你说，生死之间是有明确边界的，不能一下子直接相遇。再往里边走，你就会看到一个叫丁字阁的建筑，它其实就是举行祭祀的地方。但最有意思的是，它刚好会挡住后边的陵墓，也就是说，你不会一进去就能直接看到王陵。
1: 那等于在朝鲜王陵里面，生死之间其实一直隔着一个空间。
0: 没错，因为在朝鲜礼制当中，陵寝区和现实世界之间就是要被区分开的，甚至丁字阁的大梁呢，还被认为是圣俗的分界。梁的另一边已经不属于活人的世界了。而从鸿渐门到丁字阁的路其实不是直线，而是折线，因为在传统观念里边，祭祀会象征诞生的东南方向开始，然后走向象征终结的西北方向。
1: 那这样听会感觉朝鲜王朝真的很喜欢把规矩藏进空间当中。
0: 没错，包括王陵里的很多石雕，其实也都不是随便摆放的，比如石羊、石虎就会守在陵墓的周围。文官石像、武官石像，还有石马就会按等级进行排列，中间还有长明灯、望柱石、浑牛石这样的东西。比方说浑牛石呢，听起来就很特别，它其实是一块放在陵墓前面的石头，古人就会觉得祖先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停留巡游。
1: 哦，在朝鲜时代生活的人啊，真的会把死后的世界也想得特别具体。
0: 真的是这样，而且朝鲜王陵其实不只是一种墓，它内部呢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比如单陵、双陵、三连陵，还有同垣异穴这种设计，也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陵园当中，但墓室却是分开的。因为在朝鲜王朝，陵墓不仅是在安葬一个人，它其实呢也是一种身份的秩序。而且朝鲜王陵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保存得非常完整。朝鲜时期原本有42座王陵，其中除了2座位于今天北韩境内之外，其余40座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这些王陵呢，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首尔以及周边18个地点，修建时间甚至横跨了500多年。
1: 竟然连怎么合葬都有这么严格的制度，那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不是几个陵墓，而更像是一种持续运转了几百年的王室系统。
0: 是的，而且更特别的是，很多王陵到今天竟然还会举行祭礼。虽然中间因为战争和历史的原因，祭礼一度中断过，但后来又重新恢复了。也就是说，这些空间直到今天其实都还和现实生活保持着联系。
1: 所以，我也会觉得呀，文化遗产离生活真的不是特别远，我们是真的可以亲自体验到这些历史的。
0: 没错，而且朝鲜王陵直到今天呢，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正在被使用的感觉。现在韩国也在慢慢用新的方式让年轻人重新接触这些王陵，比方说夜间开放、沉浸式灯光活动、传统体验项目等等，真的是让历史跟现代的时代接轨了。
1: 原来王陵也可以被做成这样的体验。那我发现啊，朝鲜王陵其实很像一种被设计过的安静。你从头看会发现啊，从树林、道路到建筑和石像，它会慢慢的把人的情绪放下来。
0: 是的，所以这个地方不仅是不让人害怕，它反而会让人意识到朝鲜王朝的人好像一直在认真地处理告别这件事，不是突然结束，而是用很长的路线、很多的仪式、很大的空间，让人一点点地接受。
1: 所以，它比起陵墓，更像是一种关于时间存在的空间。
0: 是，而且这个时候再回头看朝鲜王陵，会发现它真正留下来的呢，可能不只是王的故事，还有那个时代的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那介绍完这两个地方啊，我其实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以前看到宗庙、亡灵这种词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应该离现在很远，像是历史书里的东西。但当今天我们真正走进他们，了解他们的时候，才会发现朝鲜王朝的人很多想法，其实到现在都还能被理解。
2: 没错，尤其是他们会特别认真地对待留下来这件事情。宗庙就会把音乐、路线、祭礼全部固定下来，而亡灵呢，会连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都设计好。现在再回头看，会发现这些地方其实不只是建筑，它们更像是在保存一种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理解世界、怎么面对时间的方法。
1: 而且后来我会觉得，这些地方之所以到今天看起来还让人这么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们不是单纯的过去。很多东西啊，其实都还在延续，祭礼还在举行，音乐还在演奏，甚至那种很克制、很讲秩序的审美，现在在韩国很多地方也还能看到影子。
2: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这种文化遗产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它保存了几百年，而是在几百年之后，既然还有人愿意走进它，继续去理解它。
1: 但是如果说宗庙和亡灵保存下来的还是王朝的秩序，那当这些规矩、礼法还有儒家的思想开始真正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之后，生活

0: 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下一期的文明的留言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样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子轩，
1: 我是方舟，
0: 我们
1: 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

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
2: 一起开麦吧！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0: 这个啊，那种民歌的 feel 啊，有没有？
1: 哦，
0: 他只是变成一堆人，因为我们是轮流唱，
1: 是
0: 我们是一二，我们有几个，我们有八部的女生是轮流进来的，所以你会一直听到哒哩，然后下面有哒哩，光这两个就有这种 feel 了啊，有没有？
1: 有有有。哦，真的有放进去
0: 哎！哎呀，真的有的啦。最后这里听起来是有个民谣，有一个那种民谣风的。我看哦，他写，因为我不是唱这一部，但我可以看一下。

0: 有这个啊。
1: 有嘞。
0: 哎呀、啊，
1: 有嘞有嘞。
0: 对呀、啊，而且它有那种装饰音嘛，所以本身那个民谣风会出现，
1: 有对有有，
0: 女生八重唱就会出现这个，
1: 那很阔气的感觉，有没有哈？
0: 对 okay, okay. 但是我们用 PP 来唱，
1: 弱弱音来唱，
0: 远远这样，远远的，因为他就 听到远远有什么歌声嘛，对呀、啊嗯，所以就很喜欢这个作品，我觉得它很有趣。
1: 很喜欢的这作品，我们已经偷偷开麦了。
0: 嗯、真的吗？谢谢您。好，这次秦老师也会来。
1: 秦老师是谁呢？来哟，我们要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台北室内合唱团方素珍团长，小方老师你好，
0: 端端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在刚前头的时候呢，我们在讲其中的一首歌曲，就是即将你们来登场的这场音乐会。嗯，我们在讨论的这首

0: 歌曲的名字叫做《太阳的影子》。
1: 十
0: 啊，意思是说里面前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对，
0: 来到十的时候，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北室内合唱团的伟创，来自是中国的作曲家，名字叫做
1: 秦文琛，
0: 特别请小芳老师来伴唱的，因为我们就发现说、
1: 啊、就没录起来了，
0: 对，这么的自然，
1: 好自然，好自然。
0: 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给你们几个关键字，当代音乐，你们马上就会远离我，嗨，拜拜。
1: 对呀、啊，就觉得好像很难入耳，对不对？
0: 但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么样有奇思妙想的作曲家，他对于他童年成长的地方，这地方是鄂尔多斯草原，他对于那个地方成长的记忆一直留在他心中，所以他用这么样的一个系列的作品来写成他对童年的回忆《太阳的影子》，所以他的《太阳影子》一到九都是器乐作品，
1: 对，基本上都是。
0: 那么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声音就是他们的乐器，就委请了作曲家用合唱的方式来写曲，而且这首曲子就这位作曲家他的第一首合唱作品，
1: 没错。
0: 哇，
1: 很厉害齁。
0: 是我们刚听的时候就想说，什么，这是他的第一首合唱作品就可以写成这样、
1: 啊、
0: 而且就写当代的声响，
1: 没错，
0: 所以表
1: 示熟的，
0: 对，所以这表示说他对于这个声音里面他的回忆的意象是相当的鲜明，而他如何去透过他对声音的拟声堆叠去建构这整个歌曲的描绘那个时空的印象，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请小芳老师跟我们介绍咯。所以为什么会来介绍太阳的影子呢？我们在这边先稍微插播一下，因为你们即将有一档音乐会要来登场了。
1: 还7月17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声光几何。
0: 台北国家音乐厅，
1: 对，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声光几何，几何不就数学那个几何吗？
1: 对呀、啊。
0: 好，为什么要叫几何？
1: 你不觉得作曲家就是在做这些，就是我们几何有非常多种可能嘛、
0: 嗯、
1: 如果照我们以前学，我数学是很差啦、
0: 嗯、
1: 但是呢对我们来说作曲家们其实就很像在做很多几何拼图一样，
0: 嗯，
1: 他用各种不同他所能拿到的他想象的素材、
0: 嗯、
1: 把它放在一起、
0: 哦、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谱啊就很像几何的图形哦、
0: 嗯、
1: 就各种形状都会出现，
0: 了解。

0: 因为我们在区间里面听到说，这个呢是一个完全用中文的拼音，但是是用蒙语的歌词在演唱。你们又学会蒙语了？
1: 皮毛而已。
0: 但你不见得知道他的意思，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其实他有些是没有意思的。
0: 了解、嗯。提到说他选用了内蒙古鄂尔多斯民歌《山丹河》嗯，这歌词里面说是在唱什么呢？在高高的天空下，盖起了鳞次栉比的经堂。这经堂指的
1: 是寺庙吧？
0: 经堂中圣佛的梵像飘向了远方，就像小芳老师刚刚前面所说的。好，我们来聆听这最后一段哦，给你的感受是，
1: 秦文成老师也这个作品我也非常的爱。其实我们在大概应该10年前，我们也曾把它录成那个在我们的 CD 里面其实录过的。那秦老师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作曲家。当时我们在唱的时候，经过他的解说之后，本来我们就是我觉得当代作品有时候很有趣，横向看都不难，直向看就是一个大的那个挑战。那秦老师的确他的作品也是长这样，横向看音都不难，放在一起效果都不一样。

0: 一样。那我们当时在练，练好之后他来，那时候出发表的时候他也是来，经过他解完解说完之后，我就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哦，这样子呢，我们就我在唱的时候就更有空间想象了。但那个空间想象会更大，超过音乐厅。对，因为想象我在蒙古大草原，只有太阳跟着我，
1: 一起来感受。

0: 我们在这边要顺便来恭喜一下咯，传艺金曲奖几项？
1: 两项，两项，
0: 很厉害耶。
1: 啊，我们努力啦，努力，因为我们也蛮长也蛮久没出唱片了嘛，没录音，所以这个也是大概我们三四我看我们上次的录音应该是2021了吧，可能是蛮久了，2021之前，因为这一张是2024的
0: 哦，
1: 但是这个计划是三年，2021开始。
0: 巴赫璀璨，我当时也在节目中呢，跟你们历经了这一段历程。
1: 对，三年，
0: 与有荣幸，也当时去看过你们的排练啦，
1: 是，
0: 还有当天现场的演唱的时候，我说，哎，我都没有想到，我听这样子的音乐会，我会听到想要流眼泪，那个声音的纯粹，太值得了。
1: 巴赫还是太厉害，对不对？
0: 对。当然你们更厉害你们能够你们是台湾人耶、欸、重点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其实巴赫的音乐滋养了所有学音乐的人嘛、所以可以唱到他的音乐，然后又可以这样整个的呈现，我其实是觉得蛮荣幸的啦、毕竟他的作品那么多，你也这辈子也唱不完。
0: 小凤老师你现在是哽咽着感动着吗？我感觉到你想哭。
1: 我得奖的时候才会哭虽然其实入围已经非常困难，就我朋友跟我说，老师我告诉你，入围比得奖困难，因为你那么多作品挑中了你，衷心想得奖啊
0: 欸，听到那个得奖消息的时候是不是跳起来哇，你们三年的努力被看见了、
1: 真的真的，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入围名单大家都太强了，所以我就做期待，
0: 下回等待你来分享得奖感言。
1: 好哦好哦，有梦最美嘛哈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小芳团长在录制当中，我们一起来开麦。今天要来欢迎到的这位神秘来宾是谁呢？来，我们要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Hello， 线上目前是哪一位呢？ Hello.
1: 主持人好，小芳老师好，我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女高音团员颜诗荣。
0: 要跟诗荣说非常谢谢你哦，虽然我们目前今天机器呢有点怪怪的，没有办法直接做 LINE 连线，所以现在目前是请小芳团长他用他的手机用扩音的方式来让我们听到，所以听朋友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声音的音质，这就是我们用 LINE 的连线的方式。我想请问一下，其实你当时从加入台北室内合唱团一路到现在来，我们一直都知道，因为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是我们节目的粉丝哦，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所以你们不管是哪一个系列的音乐会，我们一定都必定要追逐。那你一路跟着台北室内合唱团来说，对你来讲最大的学习跟收获是什么呢？一路走到现在。
1: 其实我从小就开始唱合唱，可以说是一个合唱宝宝，到现在人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合唱圈里成长。那我在2017年底的时候

0: 时候就看到 Facebook 上面台北室内合唱团那时候正在扩编招募团员。那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说，哇，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哎，就感觉是一个非常精致，然后很专业的团队，所以我就准备曲目去考试去甄选，那也很幸运就录取了，然后在2018年就正式加入北室内。因为我觉得加入之后，我最大的成长就是音乐的视野被大大的拓展了。以前过往的接触的曲目比较多是古典作品或者是现代合唱作品，那在加入北室内之后呢，开始大量接触当代合唱作品，相较于过去比较容易记忆或是旋律性比较强的音乐，当代作品更重视的是声响、色彩啊，还有音堆的堆叠。那一开始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也让我重新去认识了合唱的可能性。我觉得说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体会，就是原来合唱不是只是说唱出优美的旋律，更可以透过不同的声部的音色啊、和声跟声响，去创造出非常多美丽的画面。那这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合唱艺术的魅力。
1: 哇，我们听到这段稿子写得很认真的感
2: 真
1: 觉，
2: 的
1: 是不
2: 真
1: 是？
2: 的，对啊，我要好好嘉奖你一
1: 对
2: 下。
1: 啊，言简意赅哈，把这个你想表达的传达得很清楚。不过你刚刚听到了说，哎，在刚刚开始加入的时候，这个对你来说的挑战很大，因为毕竟可能跟你过去接触的曲目、演唱的风格啦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你可能如果讲说吃了一些什么苦头的话，那个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考验哈？
0: 我觉得花了，真的，其实说实话，花了很大时间去
2: 适应，
1: 小胖老师说适应，
0: 这个心魔。然后，
1: 等等，你后面刚刚讲什么？我觉得"适应"这两个字稍微含蓄了一点。
0: 我说花了一段时间去克服心魔啦，因为真的有一段时间，真的会觉得说，开始怀疑人生，我怎么会加入啊？可是我真的很爱合唱，然后也很喜欢大家一起练唱的氛围跟感觉，然后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魅力，合唱的魅力，所以就促使我可以每周都去练唱的动力，这样。
1: 哎，我对于那个你当时遇见的心魔，你可不可以把他叫出来？我想跟他 say 声 hello，嗨，世荣的心魔你好，你现在还好
0: 直
1: 吗？
0: 白的讲吗？
2: 你讲，没关系。
1: 小峰老师说可以讲，可以讲。
0: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好。那真的是那几年就是要打强心针吧，因为我刚好考进去的时候是陈老师在带团的时期，
1: 陈云
0: 然
1: 红老
0: 后
1: 师，
0: 对，陈云红老师带团的时期。我很爱陈老师，但
1: 大
0: 是
1: 家
0: 呢，
1: 都
0: 就是
1: 爱。
0: 那个练唱的过程，因为毕竟我是声乐主修，然后所以其实有，我觉得算是有一个枷锁在，因为大家对你的期待跟期望值又更高，那可能希望不只是表现出音乐，单纯练好音符，那可能对于音乐的感受要更多的领悟力，这样
1: 了
0: 子。
1: 解。因为刚刚你讲到心魔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刚刚讲每一句每一句，小方团长都热烈的点头点头如捣蒜哦。哎，小方老师他讲心魔，你好像完全理解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成立呢，就已经是陈老师，陈云老师指嘛。那其实我是跟着陈老师20年有的，对不对？
1: 你也曾经有过
2: 那
1: 吗？
2: 当然啦、啊，我最早的时候，
1: 是。
2: 其实我也是在怀疑人生，想说我的主修声乐到底学去哪里？因为陈云老师是一位直接对事不对人的人，但是他如果觉得你应该要达到这个。而你没有做到，他是只讲的，
1: 没有再客气
2: 没有
1: 的。
2: 再客气，但是他不伤人，所以他有以前我最记得的就是他以
1: 是，
2: 前最早最早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个小芳，他要叫我小芳嘛，大家叫我小芳，他说小芳，我觉得你的声音在哪个音以下呢，都是沙的不干净，
1: 什么？
2: 你要练一下，
1: 天，
2: 对，要练一下，这个可能要克服一下。
1: 就当众这样讲
2: 当众
1: 吗？
2: 啊，当众，当众，然后他也会讲说，那个你在唱哪个音的时候。要再松一点，有点太硬了。那我们就是想说，好吧，使命必达嘛。然后
1: 他倒抽一口气呗。
2: 哦，八口气吧。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们就好好的运用一下我们的声乐技术，看可不可以。那我也觉得是因为这样，所以 我们真的有努力的去想一下，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声音干净起来，跟怎么样让我们的声音可以真的温暖起来，有颜色，或者是你在放声音的时候都会知道你现在应该。

0: 该用什么感觉去唱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学习，诗荣应该也是。
1: 是。
0: 他刚进来的时候的确就是一个主修声乐的合唱宝宝。
1: 就美声这样子。
0: 对。对。那可是我觉得陈老师的训练之下，因为他也很爱嘛，所以他很爱陈老师啊，所以陈老师跟他讲的话，他应该都有听进去，有好好的实践一下。
2: 我刚刚有突然想起来，陈老师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
1: 我们要听，
2: 谨记在心里。
1: 来来来，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叮咚的音效声，好，请说。
2: 之前就曾经说过，他对着我讲说：“你不在我的音乐里。”我相信这个大家是算大家都听过，就是经典名言，你不在我的音乐里。然后那时候的我又大学时期，然后我真的脸上充满着问号，想说什么意思，因为对我来说我可能已经很熟练，也有练好我的部分，然后呢我后来才慢慢去消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在指挥老师的音乐里，可能就是没有跟着律动在走，那我只把我的部分练好，但是合唱的部分不只是自己，还要跟着练习，耳朵是最重要的，然后要跟着指挥走，对，才是真的一起在创作音乐这样子。
1: 是你刚刚讲到这一段呢，这也是小芳老师每次来接受我们的访谈的时候也都会讲，包括以前陈玉红老师的指挥，他很在乎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紧紧的黏着指挥老师给大家的不管是节奏速度等等所有。但我们想来请问一下，因为这一场的音乐会也很不一样，在这些的选曲的曲目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是你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许是你在排练的时候，或者是你对他的意向的表达特别有扣到你的心，或者是排练上面特别的之处，哪一首呢？你今天特别想来分享的是
2: 我这次想要分享的是《赭石》这首歌。这首歌呢，
1: 等一下稍等一下哦，你讲《赭石》这首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开麦前的时候，小芳团长就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吗，《赭石》这首其实虽然是当代音乐，但是真的蛮好听的。他这样讲
2: 的
1: 哦，怎么说，
2: 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

0: 素贞团长。
1: 端端好，大家好，
0: 我们一起来开麦。今天要来欢迎到的这位神秘来宾是谁呢？
2: 主持人好，小凤老师好，我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女高音团员严诗荣。

0: 在这些的选曲的曲目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是你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许是你在排练的时候，或者是你对他的意象的表达特别有扣到你的心，或者是排练上面特别的之处，哪一首呢？你今天特别想来分享的是？
1: 我这次想要分享的是《赭石》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很像各种岩石在大自然经过漫长岁月累积的样貌，然后非常的沉稳厚实，却充满着生命力。那在练唱的过程中呢，就是我非常喜欢就是团员们一起堆叠出来的和声，有时候当我们和声融合的非常好的时候，还会有自然产生那种泛音，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是感觉整个空间都环绕着大家的声音，然后作品中有一段就是除了持续的长音，然后你还会听到某个声部开始呢喃，然后这些呢喃呢可能是不同声部轮流去呢喃的声音，那对我来说就很像漂浮在宇宙中的尘埃的碎片。真的一开始在大家在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每一块碎片每一块拼图去组成的，在空中里在空间里面就是缓缓流动跟闪烁，就是制造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0: 为什么会形容它是一个碎片？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在演唱的过程中除了你会听到很大一片的大家在演唱的长音，然后可是就会有单一一个声部，它是完全跟大家不一样，它做的很细很细的节奏，唱出不一样的声响，然后就很像大家彼此平常在那那那那那讲话这种讲悄悄话的感觉，这样。
0: 了解了解哦、所以你想象当中你们就好像是宇宙中这些元素是不是哦？那大家在这边漫开来，也许有的时候是一片，有时候分散开来，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对对，然后真的就像小凤老师讲的，真的是这首歌很特别，因为很美，就是真的你会一看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当代作品，可是唱出来很神奇，就是大家非常喜欢这首歌。
0: 所以唱起来的时候是你自己身为团员身为演唱者是心里面也被疗愈了，你也被作品给好像被他安抚了，这种感受是这样子吗？
1: 没错。
0: 那这样子难度又是什么呢？对你来讲，虽然它很优美，可是你们要能够唱出到这样的水准哦，特别是练合唱团在当代音乐的表现呢、都是台湾的首屈一指哦，是有指标性的。所以你们面对作品的，你们的要求，对自我的要求，对声音的那个希望能够达到的那个境界啊，练习当中克服的事情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难度，刚刚有提到难度，然后跟要克服的事情真的非常多。例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赭石，虽然好像是很听起来很优美的歌曲，但是对我们团员来说最大最难克服，因为我们排练的过程中是跟钢琴一起排练，那他这边好像应该是未来是会跟打击合作啦，那他就是会你会听到伴奏一直都是跟你差
2: 半音
1: 大二度，或是对小二度那种，就是真的是差半音，然后呢你就要想办法在那个固定的节奏里面找出你正确的音高，还有准确的唱出来，然后不能受到大家的影响，而且大家的差半音可能是你这个声部差半音，可是彼此跟团员不同声部之间彼此之间也可能是差半音，所以大家都要在想办法找出正确的音高，可是全部人都找到正确的音高，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泛音跟共鸣，这样很好听的声响，
2: 它会出现美妙的重叠音，这样。
0: 你刚才讲的时候，小芳团长呢也是点头如捣蒜，那个情景是怎么样？小芳团长在这边也补充一下，
2: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因为这一首曲子，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是用铁琴，大型的铁琴。那铁琴偶尔它就会做一个固定的节奏，然后固定的音嘛，比如说五度，西米西米西米米西米西米西，可是我们要唱降咪降西啊。或是它是降咪降西我们要唱原来的咪跟西，所以而且它那个
0: 是很微距的音，
2: 微距就是我们叫小二度嘛，就是我们音跟音之间距离最小的。但我们唱当代的合唱里面，当代音乐里面二分之一的半音已经不是最小的，因为我们这次还有出现微分音，就四分之一跟四分之三，但这个的确在合唱团比较少见， 可能器乐比较可以，那个尤其小提琴他们比较可以。哦、那这个因为这个铁琴它一直持续米西米西米西米西一阵子之后，我们才要出现半音，所以你有可能听觉一直被它影响。
0: 哦，对。
2: 但是你要进来就要跟它插半音，它、哦、插半音之后，别人要再跟你插半音，哦、是可是堆叠起来就有一个。这叫什么光泽吗？
0: 哦、
2: 有那种好像矿石光泽就会出现、哦，你一定要唱准才可以 哦。你要唱的跟铁琴一样就不对了，那个光色光泽不会出现。
0: 就是你们要如契约一样的这么的精准，
2: 没错没错，这是很大的挑战。
0: 哦、是，哎，请问像你们这样唱完肚子会不会饿啊？还是练完之后这琴是怎么样呢？诗荣，
1: 稍后脑力。
0: 脑力哦，
1: 不只 不只是体力啦、嗯，因为你要去消化的不只是原本可能谱上的音高、节奏这些、嗯，然后真的就像刚刚说的，可能耳朵很重要。然后我们过往可能就是像刚刚小芳老师形容的、嗯、那种 simi simi 之间，我们以前都练习说哦，那我们要去贴着。搭的声音啊，或是贴着器乐的声音，然后去融入那个音乐里、嗯。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稳固的节奏里面，或是稳固的音高里面，嗯、我们要再准确的唱出正确的音高、嗯。所以这个是要非常集中精神。然后，所以会不会肚子饿？我觉得大家有时候练唱练到一半就会开始想，嗯、等一下要吃什么？
0: 会吗？小芳你们会吗？是脑力体力的
2: 都会啊，都会、哦、但是也不能太离谱的吃嘛、哦、对，你也知道我们这种易胖体质不行。年轻人可以啊，诗荣年轻人可以。
1: 没有，其实吃太多也会影响唱歌，因为不能、哦、就吃太多会影响接下来的练唱，因为你唱、哦就可能会胃食道逆流啊之类的。
2: 因为我们用腹式呼吸嘛，我们用腹式呼吸，对不对？
0: 嗯。
2: 那你的横膈膜整个张开，你的胃食会受到影响。你吃太饱的话，的确会胃食道逆流，是有机会，有机会。

0: 了解原来如此，太可爱了，很有趣哦。但我们也听到了，从小芳团长跟诗荣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台北市内合唱团他们对音乐的要求，以及他们在演唱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请问夏诗荣，如果你今天呢、我想你走到今天，今年你在台北市内合唱团第几年了？
1: 应该是八吧，第八年了。时间过快哦。
0: 七年之痒过去咯，是不是、因为其实光是听你声音就觉得哇，他的声音非常的澄澈哦，很好听。如果今天刚好小芳团长就在录音室，虽然你们现在没有面对面，你们可以保有一点点悄悄话的距离，如果你想要问小芳团长，今天给你一个机会，你想问小芳团长什么样问题呢？
2: 好好问啊。随便问随便问。
1: 其实我知道小芳老师应该之前

0: 部的传艺金曲奖，我们入围两项嘛，
1: 对，
0: 就是璀璨巴赫，
1: 是，
0: 那璀璨巴赫是我们跟一个法国的古乐团，嗯，然后16位歌手加4位独唱，嗯，他是其中一个
1: 哦，
0: 对吧，诗蓉，哎，16位歌手之一，就美声部只有4位团员，
1: 哇，
0: 对，所以是非常优秀的团员，
1: 是，
0: 对啊，室内室内为什么成立，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好朋友啦，
1: 嗯，
0: 然后因为大家其实都具有歌唱的能力，
1: 嗯，
0: 那也很爱合唱，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团，嗯，然后请陈云红老师来指导，
1: 嗯，
0: 然后陈老师呢那时候 他也非常的有野心，就想说既然成立，嗯，那我们练好就来比赛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启了比赛，嗯，大概连续比了十几年，
1: 是，
0: 那直到我们后来去比了巴尔托克这个比赛之后，嗯，我们就感觉到说，因为当时巴尔托克这个比赛，指定曲是由当时的当代作曲家为了这个比赛所写的
1: 哦，是，
0: 也就是说呢，所有的比赛队伍都要唱这一首，哦，我们就超羡慕的，我们想说台湾有没有作曲家可以这样写一首起来，
1: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想说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要开启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就开启了台，无设限的平台，
1: 嗯，
0: 所以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在最早的十几年呢，嗯，我们是没有碰到当代音乐，
1: 嗯，
0: 我们大概就是唱文艺复兴比较多，
1: 嗯，
0: 最多唱到一些浪漫，
1: 嗯，
0: 这样，那直到开启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就开始接受接触了这个当代音乐，嗯，所以今年是我们第20年、
1: 哦，是
0: 做当代音乐，那这一场音乐会是第16号的作品，
1: 嗯，
0: 等于是，
1: 嗯，
0: 那我其实比较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有作有机会，
1: 嗯，
0: 所以作曲家也是有写有机会，
1: 嗯，
0: 你可能有300首，
1: 嗯，
0: 也许只能留下一首，那也够啊，那你不写就是没机会，
1: 是，
0: 不给他们写没机会，
1: 嗯，
0: 那在早期呢作曲家们比较少写合唱，嗯，因为他们觉得合唱团通常都业余的嘛，
1: 嗯，
0: 那你写器乐的话专业人士比较容易执行，
1: 嗯，
0: 那合唱类呢比较难执行，因为可能作曲家在天马行空在那边写，作曲家合唱团员可能真的没办法，
1: 嗯，
0: 那我们刚开始就是委托拜托作曲家写，
1: 嗯，
0: 然后作曲家写了之后我们来执行，他觉得诶好像真的很有希望，
1: 嗯，
0: 好像他的乐思都可以被发展，
1: 嗯，
0: 然后逐渐呢这个名声就传开了，嗯，所以现在作曲家们都很愿意帮我们写，嗯，有时候作曲家会写好之后直接给我们说有机会帮我们发表一下嘛？
1: 是，
0: 但我觉得
1: 然后他们没有在 care 难度，因为他们知道台北室内就是可以。
0: 20年来的确是这样，可是后来呢，有时候比较熟悉的作曲家，我说老师手下留情。我们手下留情。
1: 对，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乐谱，哇，什么音，这样子哦，各种的音型啊，然后那个呈现的方式，天哪，这怎么唱啊？结果小芳老师跟我说，他们已经很习惯了，多练多唱呢，其实就都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了。好，刚刚听到了诗蓉，你有没有听到回答？
2: 有，谢谢小芳老师的解答。
0: 不客气。
1: 好，最后我们就有请小芳团长也来送一句话给诗蓉。面对现在目前已经来到第8年的合唱团员哦，你怎么看他？然后想跟他怎么说悄悄话？
0: 好哦，我觉得声音的进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在合唱里面，我自己学到了非常多独唱以外的想法或者技术或者是音乐的一些表现，
1: 嗯，
0: 那我觉得既然诗蓉这么喜欢合唱，他一定可以在里面探索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0: 好，今天线上要非常谢谢诗荣跟我们分享。那尤其听到了陈云鸿老师跟你说的那一句话，我们哦，真的也是，我刚刚听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是老师的直言直语却是团员能够更快成长的动力，对不对？因为如果不好意思说，然后放在后面，然后也不晓得到底问题在哪里，其实不如指挥老师更直白的告诉你，然后去想透这个问题的后面应该要解决的是什么。我想从诗荣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也听到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谢谢诗荣来到我们线上跟我们分享，感谢你，
1: 谢谢，
2: 谢谢。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来，再次跟大家公告一下，台北市立合唱团即将带来的音乐会。刚听到了诗荣还有小鹏团长哦，这是我们的节目会有安排一起开麦的原因就在这，在两边的对话当中，你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好，来跟我们昭告一下这场音乐会。
1: 啊、
0: 刚刚诗荣有分享这首很特别的歌曲，叫做
1: 《这时》。
0: 哎，你也很爱，对不对？
1: 我也很爱。
0: 嗯，怎么爱？
1: 首先哈、哦，这是一位女性的作曲家，
0: 嗯，
1: 然后才30出头岁，非常非常年轻，
0: 嗯、
1: 然后她已经得过普利兹了，
0: 啊、哦，
1: 是不是很强？
0: 30岁耶，
1: 30，对，她很年轻年轻，
0: 嗯、
1: 哦，然后呢，她这首这时呢是有7个段落来组成，
0: 嗯，
1: 然后每一个哈、哦、都是我跟你讲我没听过的矿，
0: 矿石哦
1: 、嗯哼哼，什么磷铁矿你听过吗？褐铁矿，它的第一段叫磷铁矿，它的标题第一段叫磷铁矿，第二段叫褐铁矿，第三段叫磁赤铁矿，反正我都没听过。
0: 我刚刚这样的问的意思是说，听众朋友，你没有转错频道哈？
1: 啊，对，
0: 我们不是在讲石头，
1: 对 对，
0: 我们在讲乐章的名字。
1: 没错，那它7个乐章呢，就是7种不同的矿石
0: 啊、
1: 哦，然后也会用到那个诗人的歌词在里面啦。
0: 诗人的歌词是来自谁的诗词？嗯，就是不同写词的人，包括像鼎鼎大名的歌德先生的，
1: 对对，
0: 还有，
1: 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 Josquin des Prez，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0: 嗯嗯，你知道吗？我因为这件事情，刚刚在录音之前的时候才知道说，歌德先生他本身也是一个地质学家。
1: 真的哈、哦，我也不知道。
0: 歌德，我想说啊，为什么跟他会写这样的词呢？哦，我才发现他不仅是音乐家、作曲家、哲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很热爱科学的地质研究者。
1: 啊，
0: 对，所以他才会写出像这样子的词。
1: 真的很有趣耶，真的超有趣的。嗯、反正这位作曲家呢，他30岁就得了嘛、
0: 嗯，
1: 他是用另外一个作品得普利兹最佳、
0: 哦 okay、
1: 的音乐奖嘛，是很年最年轻的得主。
0: 嗯，
1: 那因为他写的这7个乐章哦、
0: 嗯，
1: 就是每一个乐章都有不同的颜色。
0: OK，
1: 然后你就想说，哦，好啦、
0: 嗯，
1: 虽然我不懂得这个矿石长怎样、
0: 嗯，
1: 但是透过这个音乐，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是什么颜色，
0: 嗯，
1: 或者是它在这个岩洞里面出现了什么颜色，所以我们叫声光几何嘛，
0: 嗯、
1: 有一个光，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大概有这些反射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呢，在他一个作品里面叫红赭石、
0: 嗯，
1: 红赭石的化学元素是 Fe2O3。
0: 嗯，
1: 我们
0: 他在讲化学式哈，各位听众朋友，
1: 他就把 Fe2O3放在乐曲里面，所以我们要教授唱 Fe1E2O3，要唱。
0: 是在唱 rap 吗？
1: 啊，没有啦，我们就是交错唱。

0: 哦，叫
1: 对，你
0: 做
1: 会把这个元素唱出来。
0: OK，OK，
1: 对，很有趣，所以会比如说 Stefano 两声部，就是他们在第一拍唱 F， 我们在后半拍唱 F， 就这样 F F F F 一一一一 two two two two 哦哦哦哦，有那个好像那个眼眶里面有回声，有没有？很有趣吧？
0: 喊出那个元素名，
1: 对对对，很有趣，很有趣，
0: 了解了哦。

0: 好，那像比方说刚刚有讲什么赤铁矿、蓝铁矿，其实你在讲的时候，因为一定要来音乐会的现场，不过你这么讲的时候，其实引起端端非常高的兴趣，因为我从去年的时候开始修光课，你有没有听过光？在讲的就是各种不同的、
1: 你说光谱的光，
0: 就是有一种它其实是来自一个灵性学的角度在讲的，不管你红色光、白色光、金色光、蓝色光、绿宝石光等等的这种光，人跟人之间是可以送光的。那这个光其实就是有它的颜色，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冥想，
1: 是，
0: 那这些冥想就是一种正能量，
1: 是，
0: 我们自己的上方就是有所谓的
1: 光谱，
0: 对，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光，那互相呢其实是可以互相给加持，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接触到所谓的矿石这件事情，水晶啊，各种不同石头啦。

0: 我觉得你们可以找找看哦，这方面，如果对光刻很有兴趣的同学，我觉得可以来感受一下。平常你也许修光刻的时候，你的冥想，你所感受到的那个光的颜色，透过光，然后去维持自己的跟地球中心的连接，让自己的能量可以更沉稳一点。那就可以透过光的能量，我知道有很多像在学水晶音乐的，也会用像这样的音乐去创作。也许大地之神或者是天神，然后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样音符旋律。对，哎，这个其实很有趣，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作曲家，他们会写出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特别你们觉得很好听。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就很像是大家在那个国家音乐厅里面。哦，大家好像也在，
1: 关键是一个大岩矿，
0: 对不对？然后通过你们这么样的一个正能量的。

0: 声音，那我们也是在那里边好像是一个共修的一个磁场，
1: 而且那个铁琴啊也是占的蛮
0: 铁琴哦，
1: 对，会有一个大铁琴嘛。
0: 哦，
1: 我们这个赭石的伴奏乐器就只有铁琴
0: 哦，
1: 那有些时候它就会出现
0: 哦，
1: 然后我觉得这个铁琴出来就有一个加成的效果，就它无伴奏也 OK， 但铁琴进来呢有一个颜色好像有加成的效果，某些乐曲。
0: 那我请问你，小胖团长，你最爱哪一个乐章？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乐章，对不对？
1: 我都很爱，我选不出来耶。
0: 是哦，
1: 对，因为它哦，有的那有的乐段，有的乐曲呢，就是整个是走和声式的进行。
0: 嗯哼，
1: 然后呢，那个和声又很长
0: 哦。
1: 那你知道那个卡对和声的时候，它真的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音乐讲的泛音。
0: 嗯，
1: 它就不止只有这，比如说它是。五个音的和声嘛，五个音放在一起，对不对？
0: 嗯、
1: 下去无论它协和不协和，你只要唱准了，
0: 嗯、
1: 唱对，大家频率调对了、
0: 嗯，
1: 它就会出现一个泛音、欸。那个泛音会让你的空间变大。
0: 有没有那种手麻的感觉？
1: 就是脑子会觉得哦，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哦、唱对，然后泛音出现的时候，
0: 你
1: 会被按摩
0: 哦。
1: 我觉得我被能量按摩，哎、欸，能量。
0: 我爱这句话，
1: 对、嗯、我被按摩、
0: 嗯。
1: 那当他的乐段比较比较像刚刚那个诗荣讲的，他、好像片段比较多，短音符比较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精亮感
0: 哦，
1: 咚噔咚噔咚噔咚噔，就觉得好像哎、有星星吗？或者是岩矿里面的那个颜色有没有矿石出来的颜色、所以我每一首其实都蛮喜欢的。然后这个作曲家真的很有天分，
0: 嗯，
1: 他真的好有天分，
0: 好想去问他是不是修过光课，
1: 他自己也是一个器乐演奏家
0: 啊、哦，了解。好，我很喜欢这句刚刚小芳老师说的，当你唱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心灵感觉被抚慰，
1: 没错，
0: 被按摩了，
1: 没错没错，
0: 大家一起来被按摩，
1: 对呀、啊，来哟来哟。
0: 台北市联合唱团这场音乐会演出日期、地点，还有音乐会的名字，
1: 好哦，叫做《声光几何》。许静馨与台北市内合唱团就在7月17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今天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森林的 K-pop 仙曲，一起回到跳动的森系时光吧，一起来听 You Are Super Eye。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冰，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说实话，真的听完这首歌，我就感觉回到了前几天在公园漫步的时候，踩在泥土上起舞的原始森林感。你还可以试一下一边洗澡一边吃芒果，更有原始森林感。<笑>
1: 你也可以对着水龙头张开嘴喝水哈，会有一种喝瀑布水的感觉。
0: 咱们这一期节目要变成野人生存指南了吗？哎，那如果你对进化成现代人比较好奇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我们待会儿首尔不完全生存指南吧。
1: 哎呀，OK，那我们话说回来哈，上个周末的天气真的特别好，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待了一个下午。哎，阳光特别好的话，会不会发现有很多游客
0: 就是拍照呢？是的，
1: 是有不少游客，但是有一些呢又看起来不像普通的游客，有些人拿着特别专业的相机，然后手里攥着印好的地图，还有人就是低头对着手机比位置
0: 啊，来打卡的，
1: 没错，就是那种感觉。而且你仔细看的话，就是大家不是在随便拍，而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找一个特定的角度，
0: 找同款吗？是不是？
1: 没错，又答对。<笑>
0: 对了，我散步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K-pop的一个打卡圣地，很多MV呢写真呢，还有包括综艺都在那里拍过。
1: 哎，但你介绍了半天，你上周到底去哪儿了？啊，这里呢，我就要卖一个关子啦。不过今天这个地方确实是又闲逛又休闲又好玩，而且不光是拍摄地，
0: 那里还有一些和K-pop idol直接相关的很特别的东西哦。
1: 你每次都要这样卖关子，你这个关子到底多少钱？您说，您要在我这儿有会员价的话，包月优惠哦。您还真是使劲在我身上薅点哈。那么咱话说正题啊，我真的很好奇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你要好奇的话，等会儿就继续跟我一起主持节目，待会儿就告诉你。哎，行吧。
1: 那么听众朋友们，最近有没有什么自然休闲圣地推荐给我们的，或者说有你的打卡同款小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参与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就是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0: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再次强调一下，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收听方式也非常简单，一，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2，TBS搜索TBS EFM官网， 3，还有在YouTube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超级有自然感的歌曲，一起体验风里起舞的感觉吧。
0: 你起舞的时候不要把泥点子溅到我身上。
1: 你再这样呢？
0: 好，我们一起来听来自Kiki的 I Do M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刚刚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第一部讲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K-pop

0: 圣地。噔噔噔噔，那我的关子现在就要揭晓啦。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对。对，就是对 K-pop 有很大影响力的首尔林。
1: 哦，终于轮到他了，我真的非常一直很期待这一期啊，一直很期待首尔林这一期。
0: 怎么，你也很喜欢首尔林吗？
1: 真的，因为我不仅特别喜欢首尔林，而且我在首尔林有过一段特别尴尬又特别开心的一个经历。
0: 哦，快说说看。
1: 啊，就是有一次我之前去首尔林散步的时候，结果看到旁边一棵树上挂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某位 idol 的名字，我就傻站在那儿，就开始疯狂回忆这到底是哪一个团体的。结果旁边一个粉丝小姐姐看到我，就给我科普了一整段历史
0: 啊。那就是粉丝失误的嘛，那个真的很特别，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说说。
1: 哎，总之首尔林这个地方，我感觉对于 K-pop 粉丝来说真的是有太多层次可以探索了。
0: 是的，那我们先来打个基础，首尔林在哪里呢？
1: 它在城东区的独松，就是在独岛那个位置，大概有350万平方米吧，很大，其实差不多就是首尔市中心一个超大生态公园的一个概念。
0: 生态公园，我记得那里有鹿，是不是有鹿？
1: 对对对，它有一个鹿放养区，可以隔着栅栏看梅花鹿，春天还有樱花，秋天有银杏，一年四季都很美。
0: 哇塞，就是那种就是走进去就很想出片的感觉。
1: 哎，这真是一个出片圣地，所以说很多 K-pop idol 也会在那拍东西，也不奇怪。
0: 哎，说到这个 idol 拍摄哈，首尔林我觉得最出名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K-pop 拍摄记录，我觉得要数 BTS 的 Love Yourself 里面的明运奇，就是我们的 Suga 前辈，他在首尔林的儿童游乐场就拍了 Love Yourself 的专辑宣传照。哦
1: 啊，那组照片就是氛围感特别好。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背景就是没有很特殊，就是普通的管道，但是配上那个造型还有整体的表现力，感觉就是那种截图会被反复讨论的程度。
0: 是的，而且真的成了就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还有它的专属名字叫 Suga 管道照。完全真的是我们阿米们去朝圣的目标之一，就是那个游乐场的位置找到同款角度，还可以拍同款氛围照。
1: 而且首尔林这个地方像这种出片的地方啊，不管是春天的樱花还是秋天的银杏，那背景天然就很好看。
0: 是的，是的，
1: 难怪就是 idol 们都很喜欢来这里出片儿。
0: 而且最近圣水洞整个区域本身就很火，小小预告一下咯。但是呢，我们说回来哈，你一走出这个首尔林啊，周边的这个咖啡厅啊、买手店啊，还有各种小店啊，慢慢走下去，真的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1: 而且整片区域特别好的一个氛围就是那种绿色的公园和城市的这种街景质感，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0: 是的，没错没错。那现在重点来了，栗子，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粉丝数真的要好好说一下
1: 啊。这确实是首尔林里面一件特别独特的一个事儿啊。这个阿米也就是 BTS 的粉丝，为了纪念每个成员的生日，每年都会在首尔林园区里为成员设立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长椅花园。七位成员都有专属的长椅区域，散落在公园的各处。
0: 哇塞，这个我个人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不只是买专辑还有刷榜那种，而是在一个城市的公共绿地里留下了真实的有温度的痕迹。
1: 没错，而且粉丝走在里面其实就感觉像走在一个记忆的时光长廊里面闲逛。
0: 是的是的。
1: 哎，其实长椅的花园呢也不是说特别显眼，还真需要慢慢找，哎，真有一种就是寻宝的感觉。
0: 是的，我觉得这是 K-pop 粉丝文化里面非常有温度的一面，因为就不只是消费，而是把爱具象成一个存在于这个城市里面的东西。
1: 而且首尔林散步的感觉本身就很治愈嘛。
0: 是的，
1: 你有点疲惫，想从城市的钢铁森林里面喘口气，但又不想完全离开首尔的时候，进去走一圈，感觉很多东西马上就能放下。
0: 哇，完全没错的，像耳机里放着 K-pop， 眼前是绿树和阳光，感觉这真的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下午。
1: 而且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打卡首尔林的这个 K-pop 圣地的话，该怎么去？
0: 来来来，小课堂又开课了哈。地铁二号线 Duksongyok 四号出口，或者中央线的 Seolsukyok 步行都可以到达。进去之后呢，去可以大家找一下这个成员的长椅还有粉丝树，他们不太显眼，但是慢慢走慢慢找，就会有一种寻宝的感觉。
1: 而且出了公园之后附近

0: 仓储那边、圣水那边都有很多很好逛的咖啡厅，还有小店，
1: 是的，
0: 整片区域氛围都特别好。首尔林加圣水洞其实完全就可以当做一整天的行程来安排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在首尔的朋友们也可以不止把我们的脚步停留在弘大和明洞，首尔林这边绝对值得你专门来一次。
0: 嗯，而且韩娱四大公司当中的 SM 也在首尔林，是不是？其实之前也每每进去过。
1: Oh my god！ 我之前又去 SM 打卡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少女的心思，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昭然若揭了 快来讲讲你的追星史吧。
1: 那当然是因为我很感兴趣的偶像团体 NCT Wish 啦。你知道在首尔林五号出口一出站的左手边就有一个单独的电梯，就可以通往我的幸福路。
0: 是什么？是可以直接通向公司内部吗？
1: 那个电梯不是的，它呢是专门通向旷野小卖部的。
0: 啊，那是什么？
1: 简单来说呢，就是周边店啦。但是不同于一般周边店的是，就是有很多公司艺人限量或者就是第一手新出的，甚至包括一些绝版的周边都会在这里贩卖。因为这里是第一手直销地，也就是我们公司直销小卖部，所以包括你还可以在这里拍到你和你 idol 的人生四格哦。
0: 哦，原来如此。那你在那里买过什么呢？
1: 有的，有的，当然有买过很多，我的钱就这么轻轻松出哈。比如说我之前去看 Wish 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旷野买的应援棒。
0: 哎呦，那为什么要叫匡雅旷野啊？
1: 哦，这个呢就是设定了，因为旷野呢是一个无规则、无定型、无限的空间，就代表这个无限新生的艺人生产规划。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的，是的，而且说到这个新生哈，我们 NCT Wish 的最新主打曲也出来啦。
0: 啊，这个我知
1: 是
0: 道。
1: 的，是的，想必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会很熟悉的。
0: 啊，因为这首歌的采样应该是
1: 是
0: 大家很
1: 的。
0: 熟悉的，是来自我们的《Ode to My Family》。然后，大家是否有听过《浪漫小区》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好了，好了，好了，OK，我们就不要再自我陶醉了哈，我真的是够了。
0: 哎，好吧，那今天就满足一下我们的西珍妮吧。
1: 是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NCT Wish 的最新回归主打曲《Ode to Lov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吧。
1: 那我们看到这位 IMHFY 的用户跟我们说到说，在4月26号给我准备了大瓶，非常谢谢，非常谢谢。确实我马上就要生日了，然后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有感受到粉丝们的应援和爱，然后今年我也会用特别的方式来记录的，谢谢你们。
0: 哇塞，真的太好了。那我们有看到这一位朋友 RIYT8G 的朋友说居然是在首尔林拍的，没错，像我们这个首尔林真的很适合大家去
1: 打
0: 卡、打
1: 卡一下、
0: 到时候我们卓彬生日的时候也可以去打卡一下
1: 过两天如果有时间就去看一下。
0: 是的，
1: 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的自然休闲打卡地是哪里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在窗口当中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给我们了。 YouTube 然后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全恩飞的 Underwater。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欢迎欢迎。那今天我们的佳辉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小 tips 呢？
2: 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让我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看病的话也有点困难。上了大学之后我也去了北京的医院看过病，但是因为各种因素，比如说医保不在北京啊，有些东西还是比较难处理
0: 啊。对，特别是那种发烧的时候看急诊还得打起精神来处理这些，哎，真的很累。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上大学之前看病啊，在自己家所在的城市肯定会有家人陪伴，比如说我去看病就会爸爸妈妈陪伴。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一个人去医院的时候真的很少。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也有相同的感受，所以呢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虽然平时不想碰到，但一旦遇上就可能会让人有点头大，特别可能对于留学生来说会有点难度的一件事，那就是在首尔看病。
0: 哦，真的太需要这个消息了。
1: 是的，
0: 就大家常说啊，一个人在外留学不是怕专业课太难，而也不是怕生活费不够吧，而是怕大半夜突然发烧或者牙疼的整宿睡不着觉。
1: 是，您说特别对。
0: 哎，对，
2: 没错没错，在那一瞬间尤其能感受到那种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和无助感。那么其实提到在韩国看病，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贵不贵，难不难。
0: 哎，说到这个价格，咱们对于咱们这些留学生来说，现在咱们都要缴纳那个国民健康保险了
1: 啊。是的，是的。
2: 二位都按时缴纳了吗？
1: 啊，已经缴纳上了。
0: 啊，缴，真的有点小贵啊，肉疼啊。
2: 就是首先这个最好需要按时缴纳，缴纳，不然可能就会有一些小问题。虽然价格可能会有点稍稍贵，每个月那笔不算便宜的保险费扣走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心疼。
1: 是的。
2: 但真正生病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笔钱花的非常值。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保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正常缴纳了保险，去到大部分普通的诊所看病，自己只需要承担大概30%左右的费用。有时候挂个号看看感冒，算下来可能就几千到10000多韩币，折合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其实比想象中要便宜很多。而且看病的时候展示手机上的国民健康保险电子凭证就可以了。
0: 哎，但如果我们抛开钱来说，我可能还是对于怎么看病这个事儿还是有点晕。其实，
2: 对对的，其实我也有点晕。但是我觉得看病最让留学生头疼的可能不是钱，就是刚刚所说的流程了。首尔的医院其实是分等级的，这点和国内有点像，但执行起来非常严格。在首尔可能不能一感冒就直奔那些著名的大学附属医院。韩国的医疗体系分为一级诊所、二级综合医院和三级大型综合医院，也就是대학병원。
1: 哎，那如果我直接去那种就是三级大医院啊，就是大学医院的话，会怎么样呢？
2: 这种情况下不仅挂号费可能有一些贵，保险报销也可能会比较复杂，接诊的时候也可能有些难排。所以呢，生病了第一步就是先找家楼下的小医院，就是平文或者是医文。顺便说一下，如果是大学的学生，其实学校里有一些可以免费开药的医务室，去了说明一下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就会适量开一些药给你了。
0: 但我好像确实没有去社区医院的习惯。这种医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这种社区诊所其实非常专业，通常就开在那种商街大楼里，一进门就是那种小而精的感觉。
1: 但是我要怎么知道就是去哪一家才好呢？就比如说我肚子疼，我是去内科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
2: 这个其实说到点上了，首尔的诊所分类非常细，感冒发烧肠胃炎去内科，如果是嗓子疼中耳炎鼻炎的话可以去一下耳鼻喉科。而且耳鼻喉科的作用还挺多的，哪怕只是普通的感冒，只要嗓子不舒服大家都会去那里，因为那里的治疗手段非常直接，比如会喷药或者是给大家吸鼻涕这种。
0: 哎，你刚刚说到这么多科，其实我在大街上看到最多的是皮肤科还有整形外科。
1: 是的，是的，
2: 他们的广告非常显眼。这种皮肤科在首尔其实真的很多，但大家有一个东西需要区分开来，有一些皮肤科是 专门做美容的，那么有些是治湿疹过敏这种皮肤病的。如果是皮肤过敏，然后进门前先需要看一眼，需要先搜好。如果里面是做激光水光的，那可能就不太对了。
1: 故意的吧，那是美容院吧。但是提前查好，对，提前查好真的很重要。
2: 没错没错。那我在这儿就可以分享一次我以前去医院挂号的经历。虽然那个时候韩语还不太好，站在前台半天都没讲清楚，但还是懂得了一些小 tips。首先就是大家看病一定要带上外国人登陆证。从去年开始，韩国实行了严格的实名身份认证，如果忘了带卡，可能就需要大概付全额的医疗费了。不过如果忘了带的话，也可以手机里下载一个移动健康保险证的 APP， 扫码也是可以的。
1: 是的，这个移动健康保险证 APP 真的很方便，大家要记住哦。
2: 到了前台通常会问到是第一次来吗，如果是需要先填一张表，先清楚姓名、登录证号、住址，然后填完表在大厅等待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会发现首尔的医院其实很安静，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有一些诊所现在可以用一些流行的预约软件直接挂号，也不用现场排队，也不用现场问了，所以就可能会感觉很安静。
0: 那是什么样的软件呢？我们秦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有查医院的软件，也有挂号与预约必备的软件，真的很强大，可以看到家附近哪个医生现在空闲，甚至能看到还有几个人在排队。如果不想在医院干坐着，先在软件上挂个号，看着快轮到自己了再出门，也很适合那种不太想交流的情况。
1: 确实确实，毕竟进了这个诊室之后，我觉得韩语听力又是一场大课。
2: 没错没错，这种专业词汇特别多，而且医生通常也会问得很细，比如说哪儿疼，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有没有过敏，就这种问题如果实在说不清楚，建议大家提前在手机备忘录里用翻译软件查好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偏头痛啊、偏肚痛、恶心、错给米西狗流哟，或者是浑身没劲儿、기운이없어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和嘉宾佳辉一起来聊聊我们首尔生活中的看病小 tips。
1: OK， 刚刚我们听了FX的《초차랑你》，然后呢，说到智齿，我当时拔智齿为了消炎还打了这个吊瓶，这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差异，就是吊瓶。在韩国如果感冒了想打吊瓶的话，医生通常会觉得有点夸张，除非是脱水很严重或者是为了追求那种急速恢复才会去打那些自费的维生素营养液。普通的感冒呢，医生开完药就会让大家直接去药店了。哦，真的吗？但我平常发烧
2: 什么的都会经常去医院打吊瓶。对的，但是其实因为打吊瓶要坐在那里很久，开药的话可能会比较效率一些。那提到开药这个又是另一个流程了，在首尔医院是只管诊断和开处方的，他们不卖药，看完病在缴费柜台拿一张处方笺，然后去医院楼下或者是马路对面的药店买药。其实首尔的药店好像也很多，就是首尔的药店会有那个标志性的药，
1: 就是药字真的很醒目。对，然后我们进了药店之后就直接把这个处方间递给药剂师，他们就会根据医生的要求来配药了。韩国的配药方式和国内不太一样，他们会把每一次要吃的药单独密封在一个一个的小塑料袋里，比如说一天要吃三次的药，药剂师就会给一长串袋子，然后每袋里面可能有两三颗药，然后上面通常会印着早餐后吃、午餐后吃或者是睡前吃。
2: 哦，而且我记得我发烧去医院的 时候，就是听完了一长串的这个吃药注意事项，即使是看了药盒也是头晕晕的。
1: 对，这种包装其实非常适合我这种不带脑子的人。说起这个药。<笑>

0: 药店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普通的药店周末或者是深夜是不开门的，但是首尔会有一些守护药店或者是夜间紧急药店，如果半夜突然急需处方药，得先上网搜一下哪家在轮值。然后呢，如果是普通的头痛啊、发烧、消化不良，在首尔的便利店，比如那些随处可见的连锁店，其实也有一些药是可以买到的，这些药是不需要处方的。
1: 啊，那如果大半夜实在是遇到这个危机情况的话，怎么办？
0: 大家记住了，如果真的动不了了，或者是情况非常紧急，请迅速拨打119，也就是急救电话。首尔的救护车的效率非常高，而且救护车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急诊室的费用是有一点昂贵的，哪怕是有健康保险，那么急诊室的挂号费和检查费加起来，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2: 那如果是牙疼呢？
0: 韩国的牙科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国民保险覆盖了一部分基础治疗，比如一年有一次洗牙的优惠，只要有保险，洗牙可能就只需要大概20000韩币，这样非常非常划算了。但如果是补牙、种牙或者是做这种牙冠，那就可能是纯自费的范畴了，价格差异非常大。
1: 我之前还知道在韩国除了牙科比较特殊之外，还有就是类似韩医馆、中医馆也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也蛮喜欢去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还是比较养生的。其实这个首尔的韩医院也是挺受欢迎的，尤其是如果经常熬夜，然后颈椎疼或者是扭伤了脚，可以在了解后去看一看。韩医院的氛围非常安静，然后里面有一股淡淡的药草香。去韩医院针灸或者是拔罐，如果是有保险的话，价格也就在几千韩币左右，也是可以走保险的。
1: 原来如此，原先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拔罐啊、针灸啊这样的，感觉整个人就放松很多。
2: 那说了这么多的话，就是除了去医院的话，其实平时的自我修养听起来也很重要。是的，
1: 虽然说咱们韩国人一年四季都是喝冰水的一个超人体质啊，但我感觉有时候还得根据我们自己的肠胃来，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没错，还是要多喝热水。
2: 对，而且包括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这个韩国人大部分是这个喝冰水的超人体质，但其实他们还是很注重养生的。
1: 是，我因为我看到街上其实有很多买内服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在给我推荐各种的养生的一些技巧。
2: 是的，是的，他们保养品也是确实吃的很多。对，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在韩国生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根据自己的身体需求来量力而行。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歌曲来自 IDE 的나는아픈것딱싫으니까。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开启一个话题，是叫做你的自然休闲打卡地是在哪里？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像这个尾号1284的朋友，就是说听完你们讲首尔林，真的好想立刻出门。他说他之前就有去过一次，边听 K-pop 边走在樱花树下，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原来那里还有粉丝长椅，下次一定要去认真找找。真的，没错。
1: 首尔林真的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而且感觉那里面真的有很多这种的小宝藏，值得大家一次又一次去寻找。
0: 对，真的可以慢慢探寻，而且那边环境啊、空气啊确实很好，还有包括宠物特别
1: 多。哦，对，宠物特别多，
0: 真的很多。
1: 哦，
0: 我经常那个急头白脸去那边撸一堆宠物。
1: 哎，街边真的经常能看到就是特别可爱的小狗，然后很多人也会带着自己家的小宠物，小狗小猫啊，会有各种各样的宠物在那边散步，对不对？
0: 是。
1: 嗯，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尾号5793的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哈。我也是在首尔林偶遇过粉丝树的人，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查了才发现是一种偶像应援的方式，真的感觉 K-pop 的粉丝好浪漫哦。
0: 哇，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呢，就是其实随着这个 K-pop 文化的不断发展，就更多的不仅是这个 K-pop 的深度在有增加，更多的是温度有被大家看到，因为真的做得太好了。像包括粉丝们对 K-pop 我们爱豆的爱真的是完全是可以被看见的，真的是很棒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打打卡。
1: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这种双向奔赴其实也真的是一种互相给予能量的过程，就像 K-pop 产业当中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本身就是互相在给予对方能量，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一种共生的共同进步的这种关系。
0: 对，我真的觉得特别好。
1: 对，
0: 像栗子作为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小爱豆，和我作为粉丝来说，其实我们都是深有体会。
1: 没错，
0: 因为这段关系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
1: 而且都要一起成长，一起在相识的过程当中结识到更多的生命当中的礼物。
0: 是的，真的说的太好了。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尾号1168的朋友说，首尔林家圣水洞是直接锁死了，直接把我们有预告到哦。
1: 有被预告哦。
0: 是的是的，白天在这个公园散步，晚上去咖啡店坐一会儿，耳机里放着歌，这种生活真的太 chill 了，完全就是我理想中的周末路线。大家真的有预告到。
1: 哦，真的有预告到。因为真的其实我平时也特别喜欢从首尔林慢慢的走去圣水洞这个过程，因为你知道圣水洞跟首尔林这个范围其实特别大嘛，然后中间有很多小的店铺，或者说那些很好吃的 matchup 都会藏在角落里面。
0: 哦，你居然现在才提到吧唧，
1: 但
0: 吃货隐藏了，没事没事，我们后面还会有的
1: ，
0: 大家要期待一下明天哦。
1: 然后我们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惊喜都会藏在这种街角，包括是一些好看的衣服店啊，好喝的饮料啊，咖啡厅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感觉很适合大家在那放松一下。
0: 所以我真的再次强调，真的觉得首尔林to come true， 真的
1: 啊 ，come true，
0: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我们今天也有讲到这个，跟家辉一起聊到关于这个去医院的这个一些小 tips，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因为我觉得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话，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如果在保护好身体健康之后，还可以去森林里漫步，保护一下心理健康。
0: 哇，那真的是双重幸福了。
1: 是，
0: 对。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吧。首尔，
0: 明天见。
1: 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Lights 的 Love 119。

买的多，打包销售肯定更便宜，这个习以为常的购物法则在韩国正逐渐失效。 自从政府将单位价格标示至扩大实施到线上平台，网购界面已经清晰地标出了每百克或每一件的真实底价，那这让缩水式通胀等包装障眼法无所遁形。如今线上线下的价格壁垒被打破，一场以极致性价比为核心的流通业突围战已悄然打响。 大家平常在购物时是否也已经养成了先看单位价格的新习惯呢？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普华带来的 Better。 那韩国政府之所以大力推广这项制度，说到底也是为了稳住这节节攀升的物价吧。如今大家越来越看重务实消费，消费者的眼光也更加敏锐了，期待这项制度能够在整个流通市场建立起透明的价格秩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实惠。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的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将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一点首播，当晚九点，次日清晨五点重播。为您介绍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来同步收听。另外，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就一起走进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对于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外籍劳动者来说，如果遭遇了拖欠工资或者是更为严重的人权侵害问题，往往会因为语言不通而求助无门。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更加便捷的解决渠道。根据法务部介绍，外籍劳动者若面临拖欠工资、暴力、性骚扰、扣押护照或者是强迫劳动等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现在只需要拨打综合向导中心1345电话并按1号键，就能立即连线专属多语种咨询员，获得多达20种语言的及时援助。以往外籍居民遇到此类问题时，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求助领域辗转咨询多个机构。新专线运行仅一个月，相关求助案件受理量就激增了6倍以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救助效果。这项服务特别为持有就业许可、季节性劳动、演艺、船员等签证的外籍劳动者，以及结婚移民等容易处于弱势环境的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外，考虑到部分外籍居民可能尚未办理本地手机号码，或者身处噪音较大的工作场所不方便直接拨打电话，有关部门还开通了社交网络求助渠道。大家可以通过脸书平台搜索 Migrant Rights 主页，以发送文字、照片或视频的方式安全隐蔽地说明情况。接到求助后，专线会立即将案件无缝移交至各地的移民者权益保护官、犯罪受害者一站式支援中心、专属社区律师以及地方劳动厅等机构，确保求助者能够获得切实的维权保障。那期待这条全新的保护专线将切实打破语言以及信息壁垒，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都能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获得最需要的支持。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ATG 带来的 Answer。

来到农业村辛勤劳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今后在接受早期适应教育的现场，就能直接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手续，免去奔波之苦。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从20日起正式实施季节性劳动者早期适应项目。 该项目将以往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开展的教育进行了系统化的重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在培训现场即可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过去由于缺乏专业外语讲师，适应教育在农渔村现场难以系统开展。

劳动者为办理登陆手续，还必须亲自前往较远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在农忙时节远距离奔波，给农渔户和季节性劳动者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时间与经济负担。 出入境外国人本部充分反映了这些现场诉求安排专业讲师直接使用18国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基础法律、人权保护及侵害申报方法。那同时也包括出入境管理法与劳动基准法等核心内容，同时在教育现场就能一次性地办妥外国人登陆等行政手续。 法务部预计，通过这项措施，外籍季节性劳动者无需经历前往出入境管理机构等复杂的行政与等待程序，就能尽早适应农渔村的劳作现场，雇主也能在毫无人员空缺的情况下，稳定地运用季节性劳动力。 这项新政策去除了繁琐的等待环节，让外籍劳动者在农渔村都能够安心的扎根。送上这首歌曲，朴智범带来的《Challenger》。

网上总有人为了赚眼球谋私利，故意散播假消息。不过，今后在韩国，这种恶意造谣行为将面临严重的处罚。根据放送媒体通信委员会介绍，为了防范非法与虚假信息的传播，强化数字平台的社会责任，7日的国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施行令部分修订案。根据新规，如果有人将已被法院定性为非法或虚假的信息在网络上散播2次以上，并且在近3个月内发布3条以上信息以获取广告等利益，最高将面临10亿韩元的罚款。对于

社会影响力巨大的信息传播者。本次修订案明确了加重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具体对象涵盖了订阅者超过10万人，或者近3个月内发布信息的月均总点击量达到10万次以上的频道运营者。大型网络平台的自律监管责任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日均活跃用户数量在100万人以上的社交网络服务以及在线社区等平台，今后必须自行制定针对虚假信息的判定标准与处理程序等运营政策，并承担定期公开发布相关报告的义务。在申报环节，新规明确了向大型平台举报时的必填事项，包括涉事信息的具体位置、判定理由、证据资料以及申报人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等。此外，有关部门还明确了设立透明度中心的法律依据，以支援平台的监管工作，并系统化地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空间绝非不受约束的法外之地，希望这项新规能够切实地发挥效力，让真实与负责任的沟通重新成为网络互动的主旋律。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TWICE 带来的 Choose。

最近，借用他人账号违规接单的外籍骑手数量出现激增。为了规范行业秩序，有关部门展开了集中整治行动。根据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介绍，今年1月至5月期间，共有734名外籍人员以及16家外卖代理点因盗用他人账号无资质从事配送业务被集中查获。这一查处数据较去年全年猛增了约11倍，反映出了随着外卖行业的快速增长，违规流入的现象也日益凸显。从查处人员的签证类型来看，留学生群体占比最高，达到了410人。此外，还包括149名海外同胞以及99名求职者。针对这些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关于滞留与活动范围限制的人员，有关部门采取了强硬的处罚措施。68人被直接遣返或勒令出境，643人被处以单人最高1000万韩元，总计16亿2870万韩元的罚款。此外，还有15名被查出无证驾驶的外籍人员，目前已移交警方做进一步调查。目前不仅是违规接单的骑手，为他们提供账号的16名外卖代理店主也同样落网，并在接受调查。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法务部已经与各大外卖平台企业展开商讨，强烈建议在骑手专属应用当中全面引入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严格验证身份，切实加强对营业网点的监管。那到这里，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将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您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Kim Adam 带来的 Son。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哎，方舟，我发现啊，现在大家其实都挺讲究仪式感的。
2: 是的，比如像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卡零点，跨年也必须321倒计时，吃饭呢更是让手机先吃，必须先拍照。
1: 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这样子。
2: 我觉得呢，就是现在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体验要求变高了，这些仪式感可能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留下来的一种羁绊
1: 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这种仪式感是古人传承下来的呢？
2: 哦，
1: 而且这种习惯好像古人比我们还要认真。
2: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这种仪式感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那这一期的两个韩国世界文化遗产呢，就给我们带来了线索，带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以秩序为记忆的时代。
2: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死亡之后秩序仍在延续。
1: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宗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宗庙，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宗庙照片的时候啊，真的有点意外，因为它跟我想象当中的皇家建筑完全不一样，没有特别复杂的颜色，也没有那种很强的压迫感，甚至会觉得它安静的有点空。
2: 我知道你这种感觉，因为韩国的宫殿建筑呢，其实是很多的，尤其是对比像景福宫这样的宫殿的话，这个反差就会特别的明显。因为景福宫可能会让人感觉是一种王权的象征，但宗庙又有着不同的气质。
1: 是的，所以我后来查资料的时候啊，才意识到宗庙其实根本不是为了观看而存在的，它真正重要的是礼。宗庙是朝鲜王朝供奉历代国王和王后神位的地方，从1395年建立到今天，已经存在了600多年。而且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被保留下来的不只是建筑，还有完整的祭礼系统，包括祭礼、祭礼乐、舞蹈、仪式流程等等，很多内容啊，到今天都还在继续。
2: 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传统的东西应该就是被放进博物馆里展示出来的，但宗庙很多东西啊，竟然到今天都还在运行。
1: 没错，而且宗庙祭礼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保留的非常完整。官方资料当中提到啊，很多祭礼程序在15世纪确立之后，

0: 500多年几乎没怎么改变，包括祭器摆放、音乐顺序、舞蹈动作，甚至连路线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1: 我真的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朝鲜王朝的人好像特别害怕秩序乱掉。
0: 没错，比如谁从哪条路走，谁站在哪里，音乐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跪拜，什么时候献酒，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都有规定。甚至连宗庙里的道路本身都是分等级的，中间的神道是给祖先神灵走的，国王走旁边，其他人再走更外侧。也就是说，连靠近中心的资格呀，本身也是宗庙礼制的一部分。
1: 这样的秩序放到今天来看，其实真的特别有意思，因为现在的人们其实很强调一种自由感，很多人就不喜欢被规则所束缚，但朝鲜王朝呢，好像又完全相反。
0: 对，但他们会觉得秩序本身就是稳定感的来源，而且这个东西它不只是体现在路线，宗庙建筑本身也是一样，比如台基高度、柱子粗细、屋檐高度，其实都会根据等级发生着变化。所以整个宗庙啊，其实像是一个被具体化的礼制空间。而且宗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虽然属于儒家祭祀体系，但朝鲜王朝后来其实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宗庙制度。比如宗庙正殿最开始其实只有7间太室，后来随着朝鲜王朝不断延续，又一点点扩建，到最后变成了现在的19间。
1: 等于整个建筑都随着王朝历史一起长大了。
0: 没错，因为后面供奉的国王越来越多，所以宗庙本身啊也会跟着王朝一起变化。而且宗庙正殿以前甚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体木结构建筑之一，但最特别的其实不是大，而是它那个建筑形态。宗庙正殿特别狭长，会强调一种水平延展开来的感觉，给人一种很稳定、很持续的秩序感。而且这个建筑啊，后来还被很多现代建筑师研究，甚至有人把它叫做东方的帕台农神庙。
1: 这个真的就很有特点了，因为很少会有人把一个祭祀的建筑和世界级建筑美学联系在一起。
0: 是的，而且它的宗庙祭礼乐其实也特别厉害，像新罗香歌和高丽歌谣只有歌词传世，乐谱啊早已散佚，但是祭礼乐的旋律却历经500年的风霜，有幸得以保留至今。而且它不只是音乐，还有舞蹈，比如祭礼里的义舞，跳的时候动作会特别慢，特别克制，当舞蹈和祭礼音乐一起出现的时候，整个空间会变得特别庄严。而且我还发现啊，朝鲜时代的祭祀其实特别频繁，不是现在的一年一次，而是春夏秋冬都要举行祭礼。
1: 也就是说，宗庙其实是一直在使用当中的，而且今天的人啊，还真能体验到500年前的旋律和舞蹈，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啊。
0: 没错，所以后来我也会觉得宗庙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是保存下来，而是它一直啊，从来就没有真正中断过。它不像很多遗址只是一个被参观的过去，它更像是一个持续运行了600多年的系统，像一个时代的文明备份。
1: 其实人们现在也是一样的，都会怕自己的一些时刻被遗忘掉，所以可能才会使用手机网络来疯狂记录。
0: 是的，朝鲜王朝的人啊，其实特别害怕一种东西断掉，不是单纯的说人离开，而是他们会特别在意后世的人还会不会继续记得这些秩序，原来的规矩又会不会慢慢消失，所以他们才会把祭礼、音乐、建筑、路线这些东西啊，全部定得特别详细。
1: 而且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这种东西居然真的整套的保留到了现在。
0: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再回头看宗庙，会突然发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祭祀空间，它更像是一个让整个王朝秩序继续运行的地方。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刚才子轩带我们聊的是死后如何被记住，而接下来这一部分啊，我会带大家去看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在离开之后又该被安放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部分要讲的空间就是朝鲜王陵。
2: 朝鲜王陵听起来就很强调帝王感，给人一种非常巨大强势的压迫感。
1: 是的，我在没了解之前也是这种很有压迫感的感觉，但后来真正了解之后，我就发现朝鲜王陵呢其实特别的安静，很多陵墓甚至是直接依山而建的，就会保留原来的树林、山势和地形，所以它不会给人一种我来征服自然的感觉，反而更像是安静的融合自然。
2: 自然确实能够给人们带来平静，就像现在很多人也会专门去爬山啊，或者去公园里面休息，但是王陵竟然也是这么平和的融入自然吗？
1: 对，很有意思的就是朝鲜王朝在几百年前修建王陵的时候，其实就很在意这种环境感了，他们就会专门挑风水好的地方，后边有山，前面也最好有水，远处还要有层层的山脉。而且修建王陵的时候，他们不会去特别的破坏原来的自然环境，很多树林和山势都会尽量保留下来。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朝鲜王陵不像是在建造一个陵墓，更像是在一个自然里面小心地画出一个属于祖先的空间。
2: 那除了融入自然，朝鲜王陵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吗？
1: 朝鲜王陵真正厉害的地方呢，其实是它的秩序。整个王陵特别像一个被设计好的空间动线，你不是一进去就能看到陵墓，而是会先经过入口区，然后是祭礼区，再往后才是过渡区和真正的陵寝区。而且越往里走呢，环境就会越来越安静。比如很多王陵入口就会先看到一个红剑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结界入口。红剑门中间没有门板，但会立着很多红色的木柱，上面就会插着像箭头一样的木杆。它的意思啊，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从这里开始，你进入到的就已经不是普通的空间了。
2: 哦，这听起来还有点玄幻，像现在的那种沉浸式的空间会给你一个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1: 没错，而且穿过红剑门之后，你还会看到一条森道，它其实就是通往祭祀空间的道路。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这条

0: 路呢，不会让你很快的就能靠近陵墓，反而会让你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朝鲜王朝很在意一种距离感，好像就在跟你说，生死之间是有明确边界的，不能一下子直接相遇。再往里边走，你就会看到一个叫丁字阁的建筑，它其实就是举行祭祀的地方，但最有意思的是，它刚好会挡住后边的陵墓，也就是说，你不会一进去就能直接看到王陵。
1: 那等于在朝鲜王陵里面，生死之间其实一直隔着一个空间。
0: 没错，因为在朝鲜礼制当中，陵寝区和现实世界之间就是要被区分开的，甚至丁字阁的大梁呢，还被认为是圣俗的分界。梁的另一边已经不属于活人的世界了。而从鸿渐门到丁字阁的路其实不是直线，而是折线，因为在传统观念里边，祭祀会象征诞生的东南方向开始，然后走向象征终结的西北方向。
1: 那这样听会感觉朝鲜王朝真的很喜欢把规矩藏进空间当中。
0: 没错，包括王陵里的很多石雕，其实也都不是随便摆放的，比如石羊、石虎就会守在陵墓的周围。文官石像、武官石像，还有石马就会按等级进行排列，中间还有长明灯、望柱石、浑游石这样的东西。比方说浑游石呢，听起来就很特别，它其实是一块放在陵墓前面的石头，古人就会觉得祖先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停留巡游。
1: 哦，在朝鲜时代生活的人啊，真的会把死后的世界也想得特别具体。
0: 真的是这样，而且朝鲜王陵其实不只是一种墓，它内部呢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比如单陵、双陵、三连陵，还有同垣异穴这种设计，也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陵园当中，但墓室却是分开的。因为在朝鲜王朝，陵墓不仅是在安葬一个人，它其实呢也是一种身份的秩序。而且朝鲜王陵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保存得非常完整。朝鲜时期原本有42座王陵，其中除了2座位于今天北韩境内之外，其余40座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这些王陵呢，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首尔以及周边18个地点，修建时间甚至横跨了500多年。
1: 竟然连怎么合葬都有这么严格的制度，那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不是几个陵墓，而更像是一种持续运转了几百年的王室系统。
0: 是的，而且更特别的是，很多王陵到今天竟然还会举行祭礼。虽然中间因为战争和历史的原因，祭礼一度中断过，但后来又重新恢复了。也就是说，这些空间直到今天其实都还和现实生活保持着联系。
1: 所以，我也会觉得呀，文化遗产离生活真的不是特别远，我们是真的可以亲自体验到这些历史的。
0: 没错，而且朝鲜王陵直到今天呢，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正在被使用的感觉。现在韩国也在慢慢用新的方式让年轻人重新接触这些王陵，比方说夜间开放、沉浸式灯光活动、传统体验项目等等，真的是让历史跟现代的时代接轨了。
1: 原来王陵也可以被做成这样的体验。那我发现啊，朝鲜王陵其实很像一种被设计过的安静。你从头看会发现啊，从树林、道路到建筑和石像，它会慢慢的把人的情绪放下来。
0: 是的，所以这个地方不仅是不让人害怕，它反而会让人意识到，朝鲜王朝的人好像一直在认真地处理告别这件事，不是突然结束，而是用很长的路线、很多的仪式、很大的空间，让人一点点地接受。
1: 所以，它比起陵墓，更像是一种关于时间存在的空间。
0: 是，而且这个时候再回头看朝鲜王陵，会发现它真正留下来的呢，可能不只是王的故事，还有那个时代的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那介绍完这两个地方啊，我其实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以前看到宗庙、亡灵这种词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应该离现在很远，像是历史书里的东西。但当今天我们真正走进他们，了解他们的时候，才会发现朝鲜王朝的人很多想法，其实到现在都还能被理解。
2: 没错，尤其是他们会特别认真地对待留下来这件事情，宗庙就会把音乐、路线、祭礼全部固定下来，而亡灵呢，会连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都设计好。现在再回头看，会发现这些地方其实不只是建筑，它们更像是在保存一种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理解世界、怎么面对时间的方法。
1: 而且后来我会觉得，这些地方之所以到今天看起来还让人这么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们不是单纯的过去。很多东西啊，其实都还在延续，祭礼还在举行，音乐还在演奏，甚至那种很克制、很讲秩序的审美，现在在韩国很多地方也还能看到影子。
2: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这种文化遗产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它保存了几百年，而是在几百年之后，既然还有人愿意走进它，继续去理解它。
1: 但是如果说宗庙和亡灵保存下来的还是王朝的秩序，那当这些规矩、礼法还有儒家的思想开始真正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之后，生活

0: 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下一期的文明的留言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样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子轩，
1: 我是方舟，
0: 我们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

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
2: 一起开麦吧！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0: 这个啊，那种民歌的 feel 啊，有没有？
1: 哦，
0: 他只是变成一堆人，因为我们是轮流唱，
1: 是
0: 我们是一二，我们有几个，我们有八部的女生是轮流进来的，所以你会一直听到哒哩，然后下面有哒哩，光这两个就有这种 feel 了啊，有没有？
1: 有有有。哦，真的有放进去
0: 哎！哎呀，真的有的啦。最后这里听起来是有个民谣，有一个那种民谣风的。我看哦，他写，因为我不是唱这一部，但我可以看一下。

0: 有这个啊，
1: 有嘞，
0: 哎呀，
1: 有嘞，
0: 是不是？对呀、
1: 啊，
0: 而且它有那种装饰音嘛，所以本身那个民谣风会出现，
1: 有
0: 对，
1: 有
0: 女生八重唱就会出现这个，
1: 那很阔气的感觉，有没有哈？
0: 对
1: okay, okay.
0: 但是我们用 PP 来唱，
1: 弱弱音来唱，
0: 远远这样，远远的，因为他就听到远远有什么歌声嘛，对呀、啊。所以就很喜欢这个作品，我觉得它很有趣。
1: 很喜欢的这作品，我们已经偷偷开麦了。
0: 真的吗？谢谢您。好，这次秦老师也会来。
1: 秦老师是谁呢？来哟，我们要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台北市内合唱团方素珍团长。小方老师你好，
0: 端端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在刚前头的时候呢，我们在讲其中的一首歌曲，就是即将你们来登场的这场音乐会。我们在讨论的这首歌。

0: 歌曲的名字叫做《太阳的影子》，十，意思是说里面前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对，
0: 来到十的时候，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北室内合唱团的伟创，来自是中国的作曲家，名字叫做
1: 秦文琛，
0: 特别请小芳老师来伴唱的，因为我们就发现说，
1: 刚被录起来了，
0: 对。这么的自然，
1: 好自然，好自然。
0: 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给你们几个关键字，当代音乐，你们马上就会远离我。嗨，拜拜。
1: 对呀，就觉得好像很难入耳，对不对？
0: 但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么样有奇思妙想的作曲家，他对于他童年成长的地方，这地方是鄂尔多斯草原，他对于那个地方成长的记忆一直留在他心中，所以他用这么样的一个系列的作品来写成他对童年的回忆《太阳的影子》，所以他的《太阳影子》一到九都是器乐作品，
1: 对，基本上都是。
0: 那么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声音就是他们的乐器，就委请了作曲家用合唱的方式来写曲，而且这首曲子就这位作曲家他的第一首合唱作品，
1: 没错。
0: 哇，
1: 很厉害哈！
0: 是我们刚听的时候，我就想说，什么？这是他的第一首合唱作品，就可以写成这样，
1: 啊、
0: 而且就写当代的声响，
1: 没错，
0: 所以表示
1: 熟的，
0: 对，所以这表示说，他对于这个声音里面他的回忆的意象是相当的鲜明，而他如何去透过他对声音的拟声堆叠，去建构这整个歌曲的描绘那个时空的印象。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请小芳老师跟我们介绍咯，所以为什么会来介绍《太阳的影子》呢？我们在这边先稍微插播一下，因为你们即将有一档音乐会要来登场了。
1: 还7月17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声光几何。
0: 台北国家音乐厅，
1: 对，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声光几何，几何不就数学那个几何吗？
1: 对呀、啊。
0: 好，为什么要叫几何？
1: 你不觉得作曲家就是在做这些，就是我们几何有非常多种可能嘛、
0: 嗯、
1: 如果照我们以前学，我数学是很差啦、
0: 嗯、
1: 但是呢对我们来说作曲家们其实就很像在做很多几何拼图一样，他用各种不同他所能拿到的他想象的素材把它放在一起，
0: 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谱啊就很像几何的图形哦、
0: 嗯、
1: 就各种形状都会出现。
0: 了解。

0: 因为我们在区间里面听到说，这个呢是一个完全用中文的拼音，但是是用蒙语的歌词在演唱。你们又学会蒙语了，
1: 皮毛而已。
0: 但你不见得知道他的意思，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其实他
0: 不见得
1: 有一些都没有意思的。
0: 了解，提到说他选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民歌《山丹河》，这歌词里面说是在唱什么呢？在高高的天空下，盖起了鳞次栉比的经堂，这经堂指的是
1: 寺庙吧？
0: 经堂中圣佛的梵响飘向了远方，就像小凤老师刚刚前面所说的。好，我们来聆听这最后一段哦，给你的感受是，
1: 秦文山老师也这个作品我也非常的爱。其实我们在大概应该十年前，我们也曾把它录成那个在我们的 CD 里面其实录过的。那秦老师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作曲家。当时我们在唱的时候，经过他的解说之后，本来我们就是我觉得当代作品有时候很有趣，横向看都不难，直向看就是一个大的那个挑战。那秦老师的确他的作品也是长这样，横向看音都不难，放在一起效果都不一样。

0: 一样。那我们当时在练，练好之后他来，那时候出发表的时候他也是来，经过他解完解说完之后，我就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哦，这样子呢，我们就我在唱的时候就更有空间想象了。但那个空间想象会更大，超过音乐厅。对，因为想象我在蒙古大草原，只有太阳跟着我，
1: 一起来感受。

0: 我们在这边要顺便来恭喜一下咯，传艺金曲奖几项？
1: 两项，两项，
0: 很厉害耶。
1: 啊，我们努力啦，努力，因为我们也蛮长也蛮久没出唱片了嘛，没录音，所以这个也是大概我们三四我看我们上次的录音应该是2021了吧，可能是蛮久了，2021之前，因为这一张是2024的
0: 哦，
1: 但是这个计划是三年，2021开始。
0: 巴赫璀璨，我当时也在节目中呢，跟你们历经了这一段历程。
1: 对，三年，
0: 欲有荣幸，当时去看过你们的排练啦，
1: 是是，
0: 还有当天现场的演唱的时候，我说，哎，我都没有想到，我听这样子的音乐会，我会听到想要流眼泪，那个声音的纯粹，太值得了。
1: 就是，巴赫还是太厉害，对不对？
0: 对。当然你们更厉害，你们能够，你们是台湾人呢，重点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其实巴赫的音乐滋养了所有学音乐的人嘛，所以可以唱到他的音乐，然后又可以这样整个的呈现，我其实是觉得蛮荣幸的啦，毕竟他的作品那么多，你也这辈子也唱不完。
0: 小凤老师，你现在是哽咽着感动着吗？我感觉到你想哭。
1: 我得奖的时候才会哭。虽然其实入围已经非常困难，就我朋友跟我说，老师我告诉你，入围比得奖困难，因为你那么多作品挑中了，你衷心想得奖啊。
0: 欸，听到那个得奖消息的时候是不是跳起来，哇，你们三年的努力被看见了。
1: 啊，真的真的，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入围名单，大家都太强了，所以我就做期待，
0: 下回等待你来，嘿嘿，欸，對對對，分享得奖感言。
1: 好哦好哦，有梦最美嘛哈。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小芳团长在录制当中，我们一起来开麦。今天要来欢迎到的这位神秘来宾是谁呢？来，我们要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Hello， 线上目前是哪一位呢？ Hello,
1: 主持人好，小芳老师好，我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女高音团员颜诗荣。
0: 要跟诗荣说非常谢谢你哦，虽然我们目前今天机器呢有点怪怪的，没有办法直接做 LINE 连线，所以现在目前是请小芳团长他用他的手机用扩音的方式来让我们听到，所以听朋友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声音的音质，这就是我们用 LINE 的连线的方式。我想请问一下，其实你当时从加入台北室内合唱团一路到现在来，我们一直都知道，因为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是我们节目的粉丝哦，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所以你们不管是哪一个系列的音乐会，我们一定都必定要追逐。那你一路跟着台北室内合唱团来说，对你来讲最大的学习跟收获是什么呢？一路走到现在。
1: 其实我从小就开始唱合唱，可以说是一个合唱宝宝，到现在人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合唱圈里成长。那我在2017年底的时候

0: 然后就看到 Facebook 上面台北室内合唱团那时候正在扩编招募团员。那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说，哇，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呢，就感觉是一个非常精致，然后很专业的团队，所以我就准备全部去考试去甄选，那也很幸运就录取了，然后在2018年就正式加入北室内。因为我觉得加入之后，我最大的成长就是音乐的视野被大大的拓展了。以前过往的接触的曲目比较多是古典作品或者是现代合唱作品，那在加入北室内之后呢，开始大量接触当代合唱作品，相较于过去比较容易记忆或是旋律性比较强的音乐，当代作品更重视的是声响、色彩啊，还有音堆的堆叠。那一开始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也让我重新去认识合唱的可能性。我觉得说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体会，就是原来合唱不是只是说唱出优美的旋律，更可以透过不同的声部的音色啊、和声跟声响，去创造出非常多美丽的画面。那这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合唱艺术的魅力。
1: 哇，我们听到这段稿子写得很认真的感
2: 真
1: 觉，
2: 的
1: 是不是？
2: 真的啊，对啊，我要好好嘉奖你一下。
1: 对啊，言简意赅哈，把这个你想表达的传达得很清楚。不过你刚刚听到了说，哎，在刚刚开始加入的时候，这个对你来说的挑战很大，因为毕竟可能跟你过去接触的曲目、演唱的风格啦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你可能如果讲说吃了一些什么苦头的话，那个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考验哈？
0: 我觉得花了，真的，其实说实话，花了很大时间去
2: 适应。
1: 小胖老师说适应
0: 这个心魔，然后
1: 等等，你后面刚刚讲什么？我觉得适应这两个字稍微含蓄了一点。
0: 我说花了一段时间去克服心魔了，因为真的有一段时间真的会觉得说，开始怀疑人生，我怎么会加入啊？可是我真的很爱合唱，然后也很喜欢大家一起练唱的氛围跟感觉，然后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魅力，合唱的魅力，所以就促使我可以每周都去练唱的动力，这样。
1: 哎，我对于那个你当时遇见的心魔，你可不可以把他叫出来？我想跟他 say 声 hello， 嗨，诗荣的心魔你好，你现在还好吗？
0: 直白的讲吗？
2: 你讲，没关系。
1: 小峰老师说可以讲，可以讲。
0: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好，那真的是那几年就是要打强心针吧，因为我刚好考进去的时候是陈老师在带团的时期，
1: 陈云
0: 然
1: 红
0: 后，
1: 老师，
0: 对对对，陈云红老师带团的时期，我很爱陈老师，
1: 大家都爱。
0: 就是那个练唱的过程，因为毕竟我是声乐主修，然后所以其实有，我觉得算是有一个枷锁在，因为大家对你的期待跟期望值又更高，那可能希望不只是表现出音乐，单纯练好音符，那可能对于音乐的感受要更多的领悟力，这样
1: 了解。因为刚刚你讲到心魔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刚刚讲每一句每一句，小方团长都热烈的点头，点头如捣蒜哦。哎，小方老师他讲心魔，你好像完全理解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成立呢，就已经是陈老师陈云老师指嘛。那其实我是跟着陈老师20年有的，对不对？
1: 你也曾经有过
2: 那
1: 吗？
2: 当然啦、啊，我最早的时候，
1: 是，
2: 其实我也是在怀疑人生，想说我的主修声乐到底学去哪里？因为陈云老师是一位直接对事不对人的人，但是他如果觉得你应该要达到这个，而你没有做到，他是只讲的，
1: 没有再客气的，
2: 没有再客气，但是他不伤人，所以他有以前，我最记得的就是他以前最早最早的时候跟我说，那个小芳，他叫我小芳嘛，大家叫我小芳，他说小芳，我觉得你的声音在哪个音以下呢，都是沙的不干净，
1: 什么？
2: 你要练一下，
1: 天，
2: 对，要练一下，这个可能要克服一下。
1: 就当众这样讲
2: 当众啊，当众，当众，然后他也会讲说那个，你在唱哪个音的时候。要再松一点，有点太硬了。那我们就是想说，好吧，使命必达嘛。然后
1: 他倒抽一口气呗，
2: 八口气吧。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们就好好的运用一下我们的声乐技术，看可不可以。那我也觉得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这样，所以 我们真的有努力的去想一下，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声音干净起来，跟怎么样让我们的声音可以真的温暖起来，有颜色，或者是你在放声音的时候都会知道你现在应该用什么感觉去唱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大学习，诗荣应该也是，他刚进来的时候的确就是一个主修声乐的合唱宝宝，
1: 就美声这样子。
2: 对对，那可是我觉得陈老师的训练之下，
1: 是
2: 因为他也很爱嘛，所以他很爱陈老师啊，所以陈老师跟他讲的话，他应该都有听进去，有好好的实践一下。
0: 我刚刚有突然想起来，陈老师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
1: 我们要听，
0: 谨记在心里。
1: 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叮咚的音效声，好，请说。
0: 之前就曾经说过，他对着我讲说：“你不在我的音乐里。”我相信这个大家是算大家都听过，就是经典名言，你不在我的音乐里。然后那时候的我又大学时期，然后我真的是我真的脸上充满着问号，想说什么意思，因为对我来说我可能已经很熟练，也有练好我的部分，然后呢我后来才慢慢去消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在指挥老师的音乐里，可能就是没有跟着律动在走，那我只把我的部分练好，但是合唱的部分不只是自己还要跟着练习，耳朵是最重要的，然后要跟着指挥走，对，才是真的一起在创作音乐这样子。
1: 是你刚刚讲到这一段呢，这也是小芳老师每次来接受我们的访谈的时候也都会讲，包括以前陈云红老师的指挥，他很在乎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紧紧的黏着指挥老师给大家的不管是节奏速度等等所有。但我们想来请问一下，因为这一场的音乐会也很不一样，在这些的选曲的曲目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是你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许是你在排练的时候，或者是你对他的意向的表达特别有扣到你的心，或者是排练上面特别的之处，哪一首呢？你今天特别想来分享的是
0: 我这次想要分享的是《赭石》这首歌。这首歌呢，
1: 等一下等一下，稍等一下你讲《赭石》这首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开麦前的时候，小芳团长就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吗，《赭石》这首其实虽然是当代音乐，但是真的蛮好听的。他这样讲，
0: 真的
1: 哦，怎么说，
0: 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

0: 来，欢迎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台北市内合唱团方素珍团长。
1: 端端好，大家好，
0: 我们一起来开麦。今天要来欢迎到的这位神秘来宾是谁呢？
2: 主持人好，小芳老师好，我是台北市内合唱团女高音团员严诗荣。

0: 在这些的选曲的曲目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是你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许是你在排练的时候，或者是你对他的意象的表达特别有扣到你的心，或者是排练上面特别的之处，哪一首呢？你今天特别想来分享的是？
1: 我这次想要分享的是《赭石》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很像各种岩石在大自然经过漫长岁月累积的样貌，然后非常的沉稳厚实，却充满着生命力。那在练唱的过程中呢，就是我非常喜欢就是团员们一起堆叠出来的和声，有时候当我们和声融合得非常好的时候，还会有自然产生那种泛音，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是感觉整个空间都环绕着大家的声音，然后作品中有一段就是除了持续的长音，然后你还会听到某个声部开始呢喃，然后这些呢喃呢可能是不同声部轮流去呢喃的声音，那对我来说就很像漂浮在宇宙中的尘埃的碎片。真的一开始在大家在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每一块碎片每一块拼图去组成的，在空中里在空间里面就是缓缓流动跟闪烁，就是制造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0: 为什么会形容它是一个碎片？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在演唱的过程中，除了你会听到很大一片的大家在演唱的长音，然后可是就会有单一一个声部，它是完全跟大家不一样，它做的很细很细的节奏，唱出不一样的声响，然后就很像大家彼此平常在那那那那那讲话这种讲悄悄话的感觉，这样。
0: 了解了解哦，所以你想象当中你们就好像是宇宙中这些元素是不是哦？那大家在这边漫开来，也许有的时候是一片，有时候分散开来，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对对，然后真的就像小芳老师讲的，真的是这首歌很特别，因为很美，就是真的你会一看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当代作品，可是唱出来很神奇，就是大家非常喜欢这首歌。
0: 所以唱起来的时候是你自己身为团员身为演唱者是心里面也被疗愈了，你也被作品给好像被他安抚了，这种感受是这样子吗？
1: 没错。
0: 那这样子难度又是什么呢？对你来讲，虽然它很优美，可是你们要能够唱出到这样的水准哦，特别是练合唱团在当代音乐的表现呢，都是台湾的首屈一指哦，是有指标性的。所以你们面对作品的你们的要求，对自我的要求，对声音的那个希望能够达到的那个境界啊，练习当中克服的事情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难度，刚刚有提到难度，然后跟要克服的事情真的非常多。例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赭石，虽然好像是很听起来很优美的歌曲，但是对我们团员来说最大最难克服，因为我们排练的过程中是跟钢琴一起排练，那他这边好像应该是未来是会跟打击合作啦，那他就是会你会听到伴奏一直都是跟你差
2: 半音
1: 大二度，或是对小二度那种，就是真的是差半音，然后呢你就要想办法在那个固定的节奏里面找出你正确的音高，还有准确的唱出来，然后不能受到大家的影响，而且大家的差半音可能是你这个声部差半音，可是彼此跟团员不同声部之间彼此之间也可能是差半音，所以大家都要在想办法找出正确的音高，可是全部人都找到正确的音高，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泛音跟共鸣，这样很好听的声音，
2: 它会出现美妙的重叠音，这样。
0: 你刚才讲的时候，小芳团长呢也是点头如捣蒜，那个情景是怎么样？小芳团长在这边也补充一下。
2: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这一首曲子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是用铁琴，大型的铁琴。那铁琴偶尔它就会做一个

0: 固定的节奏，
1: 嗯，
0: 然后固定的音嘛，比如说五度西米西米西米米西米西米西，可是我们要唱降咪降西啊，或是它是降咪降西 啊，我们要唱原来的咪跟西，嗯、所以而且它那个
1: 是很微距的音，
0: 微距就是我们叫小二度嘛，嗯、就是我们音跟音之间距离最小的。那、嗯、我们唱当代的合唱里面当代音乐里面。二分之一的半音已经不是最小的，因为我们这次还有出现微分音，嗯、就四分之一跟四分之三。但这个的确在合唱团比较少见，
1: 是
0: 可能器乐比较可以，那个尤其小提琴他们比较可以。那这个因为这个铁琴它一直持续米西米西米西米西一阵子之后，我们才要出现半音，所以你有可能听觉一直被它影响。
1: 哦，对。
0: 但是你要进来就要跟它插半音，它插半音之后，别人要再跟你插半音。可是堆叠起来就有一个，它叫什么光泽吗？
1: 哦，
0: 有那种好像矿石光泽就会出现，哦、你一定要唱准才可以 哦。你要唱的跟铁琴一样就不对了，那个光色光泽不会出现，
1: 就是你们要如契约一样的这么的精准。
0: 没错没错，这是很大的挑战。
1: 哦、是，哎，请问像你们这样唱完肚子会不会饿啊？还是练完之后这琴是怎么样呢？诗荣，
2: 稍后。脑力，
1: 脑力哦，
2: 不只是体力啦，嗯、因为你要去消化的不只是原本可能谱上的音高、节奏这些、嗯，然后真的就像刚刚说的，可能耳朵很重要。然后我们过往可能就是像刚刚小芳老师形容的、嗯、那种 C 米 C 米之间，我们以前都练习说，哦，那我们要去贴着。大家的声音啊，或是贴着器乐的声音，然后去融入那个音乐里、嗯、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稳固的节奏里面，或是稳固的音高里面、嗯、我们要再准确的唱出正确的音高、嗯、所以这个是要非常集中精神，然后、嗯、所以会不会肚子饿，我觉得大家有时候练唱练到一半就会开始想、嗯、等一下要吃什么
1: 会吗？小芳你们会吗？是脑力体力的
0: 都会啊，都会、哦、但是也不能太离谱的吃嘛对，你也知道我们这种易胖体质不行年轻人可以啊，诗荣年轻人可以，
2: 没有，其实吃太多也会影响唱歌，因为不能、哦、就吃太多会影响接下来的练唱，因为你唱、哦就可能会胃食道逆流啊之类的
0: 因为我们用腹式呼吸嘛，我们用腹式呼吸，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的横膈膜整个张开，你的胃食会受到影响。你吃太饱的话，的确会胃食道逆流，是有机会，有机会。

0: 了解，原来如此，太可爱了，很有趣哦。但我们也听到了，从小芳团长跟诗荣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台北市内合唱团他们对音乐的要求，以及他们在演唱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请问夏诗荣，如果你今天呢、啊，我想你走到今天，今年你在台北市内合唱团第几年了？
1: 应该是八吧，第八年了，时间过快哦。
0: 七年之痒过去咯，是不是、哦、因为其实光是听你声音就觉得哇，他的声音非常的澄澈哦，很好听。如果今天哦，刚好小芳团长就在录音室，虽然你们现在没有面对面、哦、给你们可以保有一点点悄悄话的距离，如果你想要问小芳团长，今天给你一个机会，你想问小芳团长什么样问题呢？
2: 好好问啊。随便问随便问。
1: 其实我知道小芳老师应该之前

0: 朋友讲过说，为什么想要成立这个团，是什么样的契机，但还是很想要，我也帮听众争取一下，再讲一下，就是契机，然后还有是什么的力量让您坚持30几年到现在，然后也想了解说，台北室内是一开始就是以当代曲目为走向吗？
1: 来哟，我们有请这个小凤团长，我们给你1分钟时间来解释。
2: 好哦，但是我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补充一下，
1: 好，
2: 我们释荣进来之后呢，的确就非常优秀。我
1: 是，
2: 们才刚刚公布的传艺金曲奖，我们入围2项嘛，
1: 对，
2: 就是璀璨巴赫。那
1: 是，
2: 璀璨巴赫是我们跟一个法国的古乐团，然后16位歌手加4位独唱，他是其中一个，对吧？释荣，哎，16位歌手之一，就美声部只有4位团员，对，所以是非常优秀的团员。对对，
1: 是了解。
2: 室内。室内为什么成立？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好朋友啦，然后因为大家其实都具有歌唱的能力，那也很爱合唱，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团，然后请陈云红老师来指导。然后陈老师呢，那时候，他也非常的有野心，就想说，既然成立，那我们练好就来比赛吧。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启了比赛，大概连续比了10几年。那直到我们后来去比了巴尔托克这个比赛之后，我们就感觉到说，因为当时巴尔托克这个比赛，指定曲是由当时的当代作曲家为了这个比赛所写的。也就是说呢，所有的比赛队伍都要唱这一首，我们就超羡慕的。我们想说，台湾有没有作曲家可以这样写一首起来？那我们那时候想说，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要开启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就开启了无设限的平台。所以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在最早的十几年呢，我们是没有碰到当代音乐，我们大概都是唱文艺复兴比较多，最多唱到一些浪漫这样。那直到开启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就开始接触了这个当代音乐，所以今年是我们第20年
1: 是
2: 做当代音乐。那这一场音乐会是第16号的作品，等于是那我其实比较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有做有机会，所以作曲家也是有写有机会。你可能有300首，也许只能留下1首。那也够啊，那你不写就是没机会，不给他们写没机会。那在早期呢，作曲家们比较少写合唱，因为他们觉得合唱团通常都业余的嘛，那你写器乐的话，专业人士比较容易执行，那合唱类呢比较难执行，因为可能作曲家在天马行空的那边写，作曲家合唱团员可能真的没办法。那我们刚开始就是委托拜托作曲家写，然后作曲家写了之后，我们来执行，他们觉得诶，好像真的很有希望，好像他的乐思都可以被发展，然后逐渐呢，这个名声就传开了。所以现在作曲家们都很愿意帮我们写，有时候作曲家会写好之后直接给我们说，有机会帮我们发表一下嘛？但我觉得，
1: 然后他们没有在 care 难度，因为他们知道台北室内就是可以。
2: 20年来的确是这样，可是我后来呢，有时候比较熟悉的作曲家，我说老师手下留情，我们手下留情。
1: 对，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乐谱哇，什么英文这样子哦，各种的音型啊，然后那个呈现的方式，天哪，这怎么唱啊？结果小芳老师跟我说，他们已经很习惯了，多练多唱呢，其实就都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了。好，刚刚听到了诗荣，你有没有听到回答？
0: 有，谢谢小芳老师的解答。
2: 不客气。
1: 好，最后我们就有请小芳团长也来送一句话给诗荣。面对现在目前已经来到第8年的合唱团员哦，你怎么看他？然后想跟他怎么说悄悄话？
2: 好哦，我觉得声音的进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然后，其实在合唱里面，我自己学到了非常多独唱以外的想法，或者技术，或者是音乐的一些表现。那我觉得，既然诗荣这么喜欢合唱，他一定可以在里面探索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0: 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来，再次跟大家公告一下，台北市立合唱团即将带来的音乐会。刚听到了诗荣，还有小鹏团长哦。这次我们的节目会有安排一起开麦的原因就在这，在两边的对话当中，你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好，来跟我们昭告一下这场音乐会。
0: 啊、
1: 刚刚诗荣有分享这首很特别的歌曲，叫做
0: 《这时》。
1: 哎，你也很爱，对不对？
0: 我也很爱。
1: 嗯，怎么爱？
0: 首先哈，这是一位女性的作曲家，然后才30出头岁，非常非常年轻，然后她已经得过普利兹了，
1: 哦，
0: 是不是很强？
1: 30岁耶，
0: 30，对，她很年轻年轻，
1: 嗯，
0: 然后呢，她这一首《赭石》呢，是由7个段落来组成，然后每一个哈都是我跟你讲我没听过的矿石
1: 哦，
0: 矿石哦，什么磷铁矿，你听过吗？褐铁矿，它的第一段叫磷铁矿，它的标题第一段叫磷铁矿，第二段叫褐铁矿，第三段叫磁赤铁矿，反正我都没听过。
1: 我刚刚这样的问的意思是说，听众朋友，你没有转错频道哈？
0: 啊，对 对，
1: 我们不是在讲石头，
0: 对 对，
1: 我们在讲乐章的名字。
0: 没错，那它7个乐章呢，就是7种不同的矿石
1: 啊，
0: 然后也会用到那个诗人的歌词在里面啦。
1: 诗人的歌词是来自谁的诗词？
0: 嗯，
1: 就是不同写词的人，包括像鼎鼎大名的歌德先生的，
0: 对对，
1: 还有，
0: 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 Joshkin Depretz，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1: 嗯嗯，你知道吗？我因为这件事情，刚刚在录音之前的时候才知道说，歌德先生他本身也是一个地质学家。
0: 真的哈、哦，我也不知道
1: 歌德，我想说啊，为什么跟他会写这样的词呢？哦，我才发现他不仅是音乐家、作曲家、哲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很热爱科学的地质研究者。
0: 啊，
1: 对，所以他才会写出像这样子的词，
0: 真的很有趣耶，真的超有趣的。反正这位作曲家呢，他30岁就得了嘛，他是用另外一个作品得普利兹最佳、的音乐奖嘛，是最年轻的得主。
1: 嗯，
0: 然后因为他写的这7个乐章哦，就是每一个乐章都有不同的颜色。
1: OK，
0: 然后你就想说，哦，好啦，虽然我不懂得这个矿石长怎样，但是透过这个音乐，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是什么颜色，或者是它在这个岩洞里面出现了什么颜色，所以我们叫声光几何嘛，有一个光，对不对？就是大概有这些反射的感觉。然后比如说呢，在他一个作品里面叫红赭石，红赭石的化学元素是 Fe2O3。
1: 他在讲化学式哈，各位听众朋友，
0: 他就把 Fe2O3 放在乐曲里面，所以我们要教授唱 F F 1 1 2 O

0: three 要唱。
1: 是在唱 rap 吗？
0: 啊，没有啦，我们就是交错唱。
1: 哦，交错。
0: 对，
1: okay.
0: 你会把这个元素唱出来。
1: OK。
0: 对，很有趣，所以会、嗯、会比如说 Stefano 两声部，就是他们在第一拍唱 F， 我们在后半拍唱 F，、哦、就这样、哦、F F F F E E E E two two two two O O O O， 有那个、嗯、好像那个眶眼眶里面有回声，有没有？很有趣吧？
1: 喊出那个元素名。
0: 对对对，很有趣，很有趣。
1: 哦、了解了哦。

0: 好，那像比方说刚刚有讲什么赤铁矿、蓝铁矿，其实你在讲的时候，因为一定要来音乐会的现场，不过你这么讲的时候，其实引起短短非常高的兴趣，因为我从去年的时候开始修光课，你有没有听过光、
1: 哦、
0: 在讲的就是各种不同的、
1: 啊、你说光谱的光，
0: 就是有一种它其实是来自、一个灵性学的角度在讲的、
1: oh, okay.
0: 不管你红色光、白色光、金色光、蓝色光、绿宝石光等等的这种光，人跟人之间是可以送光的那这个光其实就是有它的颜色，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冥想，
1: 是
0: 那这些冥想就是一种正能量，
1: 是、
0: 我们自己的上方就是有所谓的
1: 光谱，
0: 对、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光，那互相呢其实是可以互相给加持，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接触到所谓的矿石这件事情、水晶啊，各种不同石头啦。

0: 我觉得你们可以找找看哦，这方面如果对光课很有兴趣的同学，我觉得可以来感受一下，平常你也许修光课的时候，你的冥想你所感受到的那个光的颜色，透过光然后去维持自己的跟地球中心的连结，让自己的能量可以更沉稳一点，那就可以透过光的能量，我知道有很多像在学水晶音乐的也会用像这样的音乐去创作，也许大地之神或者是天神然后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样音符旋律，对，哎，这个其实很有趣，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作曲家他们会写出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特别你们觉得很好听，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很像是大家在那个国家音乐厅里面，哦，大家好像也在
1: 国家音乐厅

0: 个大眼眶，
1: 对不对？然后透过你们这么样的一个正能量的声音，那我们也是在那里边好像是一个共修的一个磁场，
0: 而且那个铁琴啊也是站得蛮
1: 铁琴哦，
0: 对，会有一个大铁琴嘛。
1: 哦，
0: 我们这个赭石的伴奏乐器就只有铁琴
1: 哦，
0: 那有些时候它就会出现
1: 哦，
0: 然后我觉得这个铁琴出来就有一个加成的效果。就它无伴奏也 OK， 但铁琴进来呢，有一个颜色好像有加成效果，某些乐曲。
1: 那我请问你，小芳团长，你最爱哪一个乐章？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乐章对不对？
0: 我都很爱，我选不出来、
1: 是哦，
0: 对，因为它哦，有的那有的乐段，有的乐曲呢，就是整个是走和声式的进行，然后呢，那个和声又很长
1: 哦，
0: 那你知道那个卡对和声的时候，它真的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音乐讲的泛音。它就不止只有这，比如说它是五个音的和声嘛，五个音放在一起，对不对？下去无论它协和不协和，你只要唱准了，唱对，大家频率调对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泛音，那个泛音会让你的空间变大。
1: 有没有那种手麻的感觉？
0: 就是脑子会觉得哦，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唱对，然后泛音出现的时候，
1: 你
0: 会被按摩
1: 哦。
0: 我觉得我被能量按摩，能量。
1: 我爱这句话，
0: 对，我被按摩。那当他的乐段比较比较像刚刚那个诗荣讲的，他好像片段比较多，短音符比较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精亮感
1: 哦，
0: 咚噔咚噔咚噔咚噔，就觉得好像有星星吗？或者是眼眶里面的那个颜色有没有矿石出来的颜色？所以我每一首其实都蛮喜欢的。然后这个作曲家真的很有天分，他真的好有天分，
1: 好想去问他是不是修过光课。
0: 他自己也是个器乐演奏家
1: 啊、了解。好，我很喜欢这句刚刚小芳老师说的，当你唱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心灵感觉被抚慰，
0: 没错，
1: 被按摩了，
0: 没错没错，
1: 大家一起来被按摩。
0: 对呀、来哟来哟。
1: 台北市联合唱团这场音乐会演出日期、地点还有音乐会的名字，
0: 好哦，叫做声光几何，许静馨与台北市内合唱团，就在7月17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1: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